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8: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7: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啊？
9: 小心，快撞到了！啊！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可以掉到马桶里面吗？因为机不可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我好想好想
9: 你，我无法呼吸。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1: 没有哎，吼，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2: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喂，
7: 是婷婷吗？
8: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7: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6: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7: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8: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7: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8: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9: 快点快点，
7: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2: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你知道为什么有10只羊9只蹲在羊圈1只蹲在猪圈吗？因为抑扬顿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5: 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励志的歌。
1: 不要我摆，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4: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3: 是谁？是谁在说话？
4: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八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3: 怎么会？
4: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3: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3: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5: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第11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7: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7: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you around。
1: 啊，维护器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0: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呢、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6: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9: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静，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洗脸要用脸盆，那洗手要用什么呢？答案是金盆，因为金盆洗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2: 还我命来！
1: 是谁啊？
2: 我命好苦啊！
1: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1: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看。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2: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

0: K-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2: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3: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4: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5: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4: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6: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你知道在几点的时候最不适合讲冷笑话吗？答案是一点，因为一点都不好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
2: 啊，阿华，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7: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1 2 3 go。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到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6: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5: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6: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7: 不怕。
5: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7: 那你可知我是谁？
5: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8: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9: 太子殿下。
7: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9: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7: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8: 开斩！
10: 一直为幸福幸
11: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鸭子不会乱飞吗？答案是再插一只翅膀给它，让它插翅难飞。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
4: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欸，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8: 好像是烟味。
9: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1: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9: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1: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10: 检举就检举呀，讲的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11: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2: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孔子有一位徒弟叫做子路，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人吗？答案是指鹿为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8: 仙杜瑞拉，别走。
7: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8: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7: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8: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7: 我愿意。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1: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힘든 걸 알아 이제 나는 상처받기가 두렵고 싶어

0: Game over。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耶。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8: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7: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8: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7: 没事啊，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8: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7: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8: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9: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吗？因为过目不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呀去哪玩，我是主持人 TN。 是的，今天是我单枪匹马上阵来单主持啦。那今天也是我们呀去哪玩的最后一集，是我们的第十集。那这集其实是我们的特别篇。那以往我们呀去哪玩其实每一集都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城市，甚至是一整个国家去做介绍，但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总回顾，就是带大家过去，带大家去看我们过去九集都玩了些什么，然后就会分享一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啊。然后今天也会特别的分享他们当地的一些民谣，就是他们当地可能从小到大然后每个人都会传唱的歌曲。所以今天这集的步调呢就是会比较chill一点啦。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进入我们今天的特别篇。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集嘛，首先就带大家去到了我们的首尔，就是我们的邻近的首尔，韩国的首尔啦。对，那我们那时候介绍的第一个景点是我们的恩平韩屋村，不知道各位听众对这个景点还有没有印象呢？那这个恩平韩屋村特别的点呢，就是在于它不是百年历史的韩屋，它是后面由政府去新建而成的韩屋村。对，但里面就会有一些特色的咖啡厅啊，然后也可以拍美照之类的。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是我们的望远市场。对，就是当你去完韩屋村之后，然后肚子饿了嘛，就可以吃到我们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好吃的小店。那我那时候有特别分享的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是糖饼，对，里面有一间叫做熏熏糖饼的一间糖饼店，然后价格都是非常的亲民，然后也是大概铜板价就可以入手的，然后也是当地在地人会日常去购买一些日常家用品啊的一个地方。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韩国现在当地最流行的是他们的圣水洞。那这个圣水洞呢是由韩国旧老仓库群而改造而成的。那这个仓库群呢以往是鞋厂，对，那经过了政府改造之后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里面就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啊，然后现在甚至会有大品牌来进驻，像是知名的鞋子品牌艾迪达，他们就有整栋的门市在里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像是香水店啊，如果你喜欢平常日常有在喷香水的话，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挖到专属于自己的香水，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花上一天的时间去里面吃吃喝喝，甚至是逛街这样子。那最后一个韩国的行程呢是洛山公园。那这个公园呢是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另介绍的，他就有特别说是他们韩国当地在地亲子假日都会去特别逛逛的一个地方。对，那里面很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个洛山公园的一个溜滑梯，是一个非常大的溜滑梯，它是从山坡上一路这样滑下来，所以很多小朋友其实是很爱这个景点的。对，那我们介绍完我们四个景点之后，我们也介绍了韩国首尔当地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地铁的不爱坐，在韩国就算就你可能有在看过韩剧啊，或者是你有亲自去玩过，你就会发现他们地铁的不爱坐，其实平常如果车上没有老人的话，一般的年轻人也不会去坐。对，就是他们韩国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他们的不爱坐真的是否那些什么老人啊，然后儿童或者是孕妇，对，或者身心障碍不方便的人去坐的。对，如果一般身心健全的年轻人是不会特别去坐在那个不爱坐上面的。对，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内用使用外带杯，那这个也是韩国当地有明文禁止的一个行为，就是如果你在咖啡厅啊，然后喝了他们的咖啡，但你却在里面使用他们纸杯或者是塑胶杯这等等的，他们会直接对你进行开罚。对，就是他们当地对环保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你都已经在内用了，你就应该使用他们的马克杯或者是玻璃杯，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些容器，而不要去使用他们纸杯啊，就是不可分解的这些东西。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喝酒不要对着别人喝，尤其是对长辈， 对，这个也是他们韩国韩剧很常会拍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就如果你对面是坐着你的上司啊，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甚至爸爸妈妈，如果你们要在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头让撇到另外一边，就是比较尽量不要正对着他们。对，就是他们韩国对于长辈放一个大的禁忌，就是真的是要转过头啊，或者是用手扶着那个酒杯，就是不要让对方看到那个酒杯，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买一些东西，像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阿姨或者是奶奶，那你们千万不要就直接对他们叫说阿朱玛，对，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他们当地人非常一个禁忌的一个行为。如果你想要叫那些店员啊，你可以可能就是像我们外国人可以说 excuse me， 或者是 chogyo， 就是他们韩国说不好意思的一个语言，嗯，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对他们的老人那个中年女子说阿朱玛，对，这是他们可能比较亲近的人才会讲的，我们一般人就是尽量不要去提到这个字眼。对，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韩国首尔的四个景点，还有一些 NG 行为。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当地的民谣呢，是来自他们非常古老的一首歌曲，叫做《阿里郎》。那这个《阿里郎》是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谣哦。然后其实这个民谣已经有上百种版本了，对，而且还被教科文组织列为非文化遗产。那这首歌主要就是围绕在离别啊、思念，还有人生艰辛的一个话题上面。那其实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然后是以简单的歌词搭配缓慢的旋律，唱出韩国民族对命运的感叹还有坚韧。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来自韩国的《阿里郎》喽。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韩国知名的民谣阿里郎啦，那就真的是非常听起来就非常的古早，就是他们韩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传唱的歌曲。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第一站是我们的首尔，那第二站呢是要带大家飞到我们的香港去啦。那香港呢第一个景点是我们介绍的尖沙咀，那尖沙咀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其实是在位于九龙半岛的最南部，它是一个非常已经现代化的地方，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观光啊、购物，甚至是美食还有文化集于一身的超人气地区。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香港的话，应该如果是跟团的话，应该所有旅行社啊都会安排到尖沙咀作为第一天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之一。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是很值得去探访的。是的，那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个是尖沙咀，那第二个是鹤嘴灯塔。那这个灯塔呢就是位于近郊比较远一点的行程，如果是独旅，就是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应该就是要搭乘他们的公车或者是自己开车去比较方便。对，那这个鹤嘴灯塔呢主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圆柱形的建筑啦，那这建筑是非常的庞大的，就是因为它是在悬崖边，所以如果你开车经过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行程。那它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也被列为了法定的古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少冒险啊，然后远离城市压力的话，就很值得去到这个鹤嘴灯塔玩哦。那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南阿岛，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是假日的时候进行一个小旅行，去他们那边度假。那其实他那边有很多海岸啊，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玩水甚至晒太阳。对，然后他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南阿发电厂，那就会有个三根长长的烟囱，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地标。对，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景点就是旺角的618上海街。那这个618上海街呢跟刚刚的望远跟刚刚圣水洞是很像的，就是古老的老建筑，然后经由他们政府改造，然后变成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然后里面一样会有很多很知名的小店啊，或者是独立的门市，就是会有一些小东西在里面贩售，然后也是很适合拍美照，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筑，所以就是很适合拍一些古早的一些照片。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后面有介绍我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就是在餐厅禁止久坐，因为在香港其实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一个国家，就是他们就算吃东西啊，就是上来然后也不会拍照，马上就开始直接吃，所以如果你是观光客去的话，你也尽量就是遵照他们的一些节奏，不要哦，可能要等全部东西上来才开始拍照啊，然后可能就已经花个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店家的一些困扰，甚至是一些他们当地人可能会有脾气比较不好的话，就可能直接对你说，请你马上离开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别人观感不佳的一个出现。对，那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茶楼洗餐具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有吃过他们的茶餐厅的话，都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个热水在你上桌之前都已经摆在桌子上面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大碗工啊，然后他们的行就是要叫你们是用那个热水去冲那个碗盘，因为他们可能碗盘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或者是他们已经是一个变得一个传统了，就是喜欢让客人自己去再冲洗一次那个碗盘，让那个碗盘确保是干净的，就是用了会比较安心一点。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又介绍了两个 NG 行为，那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啦。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他们香港非常知名的歌曲叫月光光，那歌词呢主要围绕在月亮为主轴，那是对夜晚宁静还有家庭生活的温馨场景的一个表述。那表面上呢它是童谣，但其实也反映了香港早期的生活样貌还有对平安的期盼。对，那旋律是平缓啊，然后歌词会一直重复，就是会让你一种上瘾感还有熟悉感，那也是非常多香港人共同的早年回忆。对，那也是被视为香港最代表的香港民谣之一，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咯。

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啦。那这首歌真的是表述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像刚刚歌词有提到是爷爷去牵牛羊，然后去耕田，还有奶奶织布织到晚上，织到天亮，就是他们香港早期很平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他都写在这个歌词里面。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第二站是我们的香港，那第三站呢就是京都啦，京都跟大阪。这个第三集我们是一次介绍了两个城市，那大阪跟京都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鞍马神社。那我那时候体验印象很深刻，是我介绍到我们去爬的那个山，然后那时候刚好下着雪嘛，然后体验就有一点重心不稳，然后就直接滑倒在那个阶梯上面。就是当你在爬山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那时候已经下雪了，你可能鞋子要穿的比较防滑一点，然后走路也要比平常再更注意安全。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眉山毛气之里，那这个景点是由另来介绍的，他介绍的是说这个地方也是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然后里面就是非常古老的一些他们的建筑，然后会有合掌村在那边，所以就是一个如果大家去日本会蛮喜欢的一个景点，也是很适合拍照啊，然后去进修，就是不要一直在逛街，就是多欣赏他们城市的美景，然后晚上也可以泡壶热茶，然后吃个甜点，就可以待上一整个晚上，然后晚上也是非常凉的，所以就算你是夏天去也不用担心它里面会很热。对，那食物的部分呢另有介绍，就是一个餐饮店，然后会有一个很知名的是他们美山牛乳做的布丁，还有双麒麟，以及加了高汤的蛋卷三明治，就是很适合如果你去那边一整天的行程，然后最后由这个来做一个结尾。那第三个呢是由 TN 来介绍的，是我们现在非常知名的大阪万博纪念公园。那其实在1970年代的时候，大阪已经举办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然后在最近2025年才又举办了第二次嘛。那我今天介绍，我那时候介绍的是大阪的万博纪念公园，那就是1970年代的一个景点。那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标是太阳之塔，那里面会有四个不同的太阳面，象征现在、过去还有未来。那其实也是很多，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大阪的一些旅游书啊，它都以这个当封面。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很适合一些像野餐啊，或者是一些小孩去那边玩耍。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最近才建成的，是他们一个纪念博物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时候1970年代的一些模型啊，或者是照片。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逛逛。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那边也是否观光客去的嘛，就会有一个 EXPO City， 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族馆，然后还有一些可以逛街的小店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你是一整个家庭去的话，不用担心只能在那边可能看看风景之类的，如果你想要逛街啊，或者是血拼，也是可以去到这个 EXPO City， 里面会有很多像餐厅啊，或者是购物中心等等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大阪天空厨房，那就是会一些大阪当地特别的一些食材，像大阪烧汉堡啊这些的，还有黑毛和牛寿喜烧披萨，也是当地很知名的一个食物。好，那刚刚介绍的是大阪万博纪念公园，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是中崎町，那这个是由另来介绍的，也是一个复古还有潮流特别的共存的一个景点。那里面就是也是很适合拍一些文青的小片啊，还有一些知名的一些小餐厅，然后会有一些咖啡厅，都是很有昭和味道的。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大阪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对他们的舞姬拍摄照片，因为我们在京都旅游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艺妓啊在路边这样游走，他们可能是要去下一个他们要工作的地方，对，那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完妆的状态，然后甚至连头发都已经盘好了，但会有一些观光客啊可能就想说，哦，他们既然都已经在工作状态，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跟他们拍照，那其实就是要经过他们特别的同意才可以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店家的规定说，哦，如果你跟他拍照就是那个艺妓本人可能会受罚，那些店家可能说，哦，你就是答应别人要跟他拍照，那你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子。那第二个呢NG 行为是泡温泉的时候禁止穿泳衣或者是带毛巾进入池子，那因为日本的裸汤文化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像我们台湾人有些比较害羞不敢脱光光然后直接进去的话，你可能就要慎选你去的泡温泉的一些场所，你可能就要选个人汤屋啊，
或者是找那种可以穿泳衣进去的，因为在日本当地其实泡澡是完全是脱光光，连毛巾都不会带的。对，所以如果对这个是有一些害羞的话，你可能就要再自己多注意了。对，那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三个民谣是来自日本的 Sakura Sakura。 那 Sakura 是樱花的日文嘛，那歌词呢主要就描述了樱花盛开的时候，那看似单纯的写景，那其实是蕴含对生命短暂还有季节流转的感受。那文字简洁却富有意境，透过樱花的美丽啊还有凋零，表现日本文化中对自然的无常体悟，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传统民谣。那这首民谣呢其实也很常被放在他们国小的一些课文里面，那会由国小人去一起来传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日本的知名民谣 Sakura Sakura。

0: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我们三个，我们前三集，第一集是带大家去了首尔玩嘛，那第二个是带大家去了香港，那最后我们刚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都跟大阪，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就要继续回顾我们的一些雅雅去哪玩去过的地方咯，那我们就等等见。
1: 诶，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葡萄不愤怒。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淡江之声 FM88.7。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集的回顾啦。那第四集呢，是大家去了曼谷，是我们泰国的曼谷。那集会有一个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爪哇。那爪哇是我们电台的泰国通，所以那时候找了他来跟我们一起介绍曼谷这个地方。那我们那时候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 Warehouse 30。那这个 Warehouse 30呢，也是我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次，它也是一个仓库还有工厂改造而成的一个新景点。那这个仓库呢，里面也是有很多他们当地建筑师啊，特别去重新粉刷，然后保留那时候那他们的老建筑的一些样态，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文青的艺术家可以去进驻在里面，由他们来创作，然后更新这个环境，然后也会有很多像书店啊、黑胶唱片行，甚至是一些小型的展览空间都会在里面做进行。那我们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曼谷非常知名的是郑王庙。那时候另有说他那时候有去郑王庙拍了一些泰国传统服饰，然后穿上身，然后在郑王庙底下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也是最近台湾人很喜欢去的一个景点。像那时候主要外也有说他很想要去穿泰服，然后在那个地方拍照，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问他说他：“哎，你喜欢你想要穿哪一个颜色泰服？”然后那时候他也有分享他的一些他想要穿的一些衣服这样子。那我们第三个景点呢，是介绍了我们的艺术家之家，那也是一个蛮新兴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呢，其实很特别的是在于它有个水上市场在里面。那这个水上市场呢，是叫做斑鸾水上市场。那它其实就是不像一些知名的水上市场这么有名，但它就是一个规模小巧啊，然后轻松氛围的一个状态在那边呈现给大家看的。那里面也有像是船面啊、泰国炸香蕉、椰子冰淇淋，都是泰国很知名的一些小吃。那你在这边，你不只可以看到艺术家之家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还可以去他们旁边的水上市场来吃一些东西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艺术家之家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活动是他们的木偶戏表演。那其实这个木偶戏表演呢，跟台湾的皮影戏一样，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就是靠一些年轻人去维持，才可以一直演给大家看的。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艺术家之家，有看到这个木偶戏表演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捐一些小费给他们，就是支持一些这个艺术家，让他们继续维持这个美丽的传统。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我们泰国的三个景点嘛，然后我们后面有介绍他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因为他们在佛，因为在泰国呢，佛教其实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传统，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崇拜，对。那如果你在他们拍照的时候啊，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其实也是就是他们对他们崇拜的人一个不尊重，对。那我们后面有介绍一个是对王室不敬，像我们最近泰国的王太后也过世了嘛，所以在网络上面就有很多泰国人去主动的追思他们，甚至是在路边啊，然后等待那个灵柩泰国王太后的灵柩经过，然后就是跟他们致意这样子。所以在泰国呢，王室其实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就是如果你在对当地旅游的时候啊，也不要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评论，因为这就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要介绍我们泰国的民谣。那这首民谣呢是 Loy Krathorn Song。那这首歌词呢，主要就是在表述他们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节庆，是他们的水灯节的一个传统习俗。那人们描绘的是月在月光下将水灯放入河中，然后向河神致意，并祈求祝福。内容是对自然的一些感谢啊，然后放下过去不顺的象征意义。那文字其实也是很简单，却富有画面感的。那展现泰国对水啊，还有信仰的一些崇拜，还有节庆的重现。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泰国的 Krathorn Song 啦。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泰国的知名民谣 Loy Kotaisong， 那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水灯节的一个文化，那其实是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歌曲之一啦。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五站，是我们的越南啦。那越南呢也是有特别来宾的，是我们电台的见习大饼。那当时他也有回顾了很多他在玩越南的时候一些特别的经验。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富国岛的太阳世界香岛自然公园，是非常长的名字，也是他们富国岛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村。那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的香岛缆车，那这个是曾经被列为世界最长跨海缆车之一的一个缆车哦，那全长是有将近8公尺，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自然公园的话，也是可以去搭一下他们缆车看一下他们的美景。那第二个是他们有一个水上乐园，那个是Lin有去过的，他有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施，是一个垂直的水上溜滑梯，然后是看不到底下的，然后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按下那个按钮，然后你底下的那个地板就会瞬间消失，然后你就会这样跌下去，然后就他那时候说是非常好玩的，所以但听起来是有点刺激。如果你有是喜欢玩水啊，然后喜欢这种刺激的游乐设施，你就可以去到他们香岛自然公园里面的水上乐园玩一下。那后面是有大饼来介绍的是他们的红白沙丘，那这个红白沙丘呢其实也是去越南旅游的话必玩的一个行程之一，很适合拍照，然后会有他们当地的人啊开着那个吉普车，然后带你去冲沙，然后你全身可能上下都会是沙，然后但那个刺激感是非常好玩的。然后大饼那时候有说他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拍照场景，是有一个很长的楼梯，然后那个楼梯会一路向上上到天空，然后那个拍照的人会从底下这样拍你，然后就会有一种一路走向天空的那种错觉出现，那其实也是很适合拍照啊或者是玩水的。那第三个呢是由 TN 我介绍的咖啡公寓，那这个咖啡公寓呢是位在他们胡志明市的一栋楼，它是42号公寓。那这栋公寓的里面其实一开始也是有人居住在里面的，但后来也是被政府出手干预之后改造成一个里面一间一间的咖啡厅或者是一间一间的文青店。那这个店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去越南必去的一个景点，会去里面喝咖啡啊，然后买一些里面很文青的商品。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有一间商品以及有一间店是卖很多的衣服，然后是那种酷手的，会是有一些搞笑的标语在里面，但就是年轻人会很喜欢嘛。对，如果你有去到这个咖啡公寓的话，你可以每一间都去看看，每一间都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哦。对，那我们跟越南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不要触碰他们当地小孩的头啦。那为什么不要触碰到这个头呢？是因为越南也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那他们其实觉得小孩的头是天灵盖，就是非常重要的部位，是他们灵魂的所在。那如果你是出于善意啊，觉得那个小孩长得很可爱，却去碰他们的头，那可能对他们家庭一些家长来说是非常不礼貌，而且是有冒犯性的举动。那如果你觉得很可爱，你可以用口头称赞，或者是摸，就是摸他们的脸，就是尽量不要去摸他们的头这样子。对，那也是要尽量尊重他们的文化啦。对，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在当地旅游的话一定是要给小费的哦，像我们台湾可能就没有这个小费文化，但如果你去到越南，像他们的导游啊或者是帮你提行李上饭店你房间的人或者是一些按摩店，你可能都会要给大概65块到130块台币的小费去给到他们，不然他们可能服务态度会比较不好一点。对，你可能生活啊，你可能都已经去那边玩了，你也不想要一个不好的心情嘛，那你就尽量给他们60块到130块，就是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小费来赞同他们的服务态度啦。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越南要介绍的民谣呢是浮萍随云飘，对，是一首他们越南是非常知名的歌曲，那歌词是以浮萍随水，然后白云漂流作为意象，然后描述着离别啊、思念或者是命运无法自主的感受。那多半是你以女性的口吻诉说对远方亲人的牵挂。那旋律跟词意也是互相呼应的，温柔而哀伤。那这首歌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能代表乡愁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喽。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越南的歌曲《浮萍随云飘》，那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哀伤的氛围在里面。那我们要介绍的下一站呢，是我们的第六站，是我们新加坡啦。那这个新加坡呢，是由我来第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的榜鹅水道公园。那这个公园呢，也是当地亲子非常喜欢去的公园之一。那这个地方呢，有四大主题区，第一个是历史足迹区，那是保留了旧榜鹅公园的一些历史遗迹，那这边是很适合去感受一下他们早期的一些氛围感。那第二个呢，就是休闲地带区，那这边就是有设有他们家庭亲子游乐的戏水区啊，还有儿童的游乐场，那就是当地周末家庭很适合去玩的一个地方。那第三个呢，是自然平原区，那也就是这个公园最自然的地方之一啦，里面就有拥有大片的绿色草地，然后有斜坡，很适合野餐啊，放风筝，或者是单纯躺在那边放空都可以。那第四个呢，是绿荫河流，那里面就有很茂密的无花果树，还有广阔的草坪，很适合在那边休闲，就很凉爽的在那边玩这样子。那第下一个景点呢，是他们的加东区，那个加东区呢，也是非常在地的一个景点，那里面有很多不同颜色啊，然后像是粉红色、绿粉色，还有淡蓝色，这些很鲜艳缤纷的一些景点，然后里面就是一栋一栋，然后也会有很多知名的一些文创商品啊，或者是餐厅，甚至是咖啡厅都会进驻在里面，那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地方。那这边有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辣椒香娘惹餐厅，那娘惹呢也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一个餐饮文化之一，那里面就有很多像是他们的老桌布啊，或者是老式的橱窗餐具，还有老一些旧藤蔓编织而成的家具，都是很适合在里面边吃饭然后边感受的一个氛围感。那这边有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椰奶香茅锅，哎，就是很新加坡在地风味的一个感觉。对，那这边新加坡的 NG 行为呢，就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批评政府，我相信这个行为应该在很多地方都是要尽量避免的，因为新加坡很少人会在公共场合大肆谈论政治啊，或者是批评政府，发表太敏感的言论。那尤其是我们旅客去，根本就对他们的政府不太了解，却还要去批评他，就是非常不好的行为。那第二个呢，是嚼食口香糖或乱吐槟榔渣。那这个嚼食口香糖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去新加坡要避免做的行为，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注重干净的地方，如果你去那边乱吐口香糖啊，是会面临到罚款的，那罚款金额呢是大概2000新台币，对，就是一个算我们可以支付得起但尽量还是不要去支付的一个费用啊。对，既然都已经出去玩了，就尽量把那些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嘛。对，那我们第三个 NG 行为呢，其实新加坡没有小费的文化哦。如果你去当地玩，就是不用给他们小费，他们可能会觉得一些莫名其妙这样出现。对，那我们新加坡呢要介绍的知名的民谣呢是 Chai Mila Chai，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嘿朋友的意思，那歌曲就是以轻快的方式呈现，那描述着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还有事态。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那歌曲之后会进到一个小小的广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1: 去问你妈。
0: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0: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3: 欢迎收看
4: 是什么东西？
5: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0: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2: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0: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6: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7: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6: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9: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0: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9: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1: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好的，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七站啦。我们 第七站要回顾的是我们的马来西亚。那我们的景点呢，是我们的槟城乔治敦，那是一个充满百年老屋啊，然后低矮的店面，还有骑楼、咖啡厅、庙宇或者是壁画，然后它是一个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一个景点，就是很适合你想要去探索当地的一些旧老屋啊，或者是想要看他们的骑楼的一些壁画，都可以适合去到这个槟城乔治敦玩。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那就是 TN 有特别去过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当地很多大象都是因为雨林被砍伐，然后就造成他们已经侵入到民宅。

隔壁的国家嘛。那第二个呢是禁止携带榴莲进入饭店，相信很多人去到东南亚都会吃他们的榴莲，但其实榴莲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而且如果你将这个榴莲带到他们饭店里面啊，可能会造成他们空调系统就是可能会吸到那个空气，然后久久不能散去这样子，所以要尽量避免带榴莲进入餐厅或者是饭店这样。那我们要马来西亚的名曲呢，是我们的 Rasa Sayang， 是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有播出的，就是一个歌曲很轻松活泼，然后是广为在马来半岛流行的。那歌曲很简单，描述了亲情啊、友情，还有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由马来西亚来自马来西亚 Rasa Sayang 哦。

的，刚刚听到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民谣 Rasa Sayang。那我们要介绍的倒数第二站呢，是我们的北海道啦。那北海道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北滨车站，它是一个老式木造的无人车站，然后把北海道啊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完整的保留下来。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旭山动物园，是在旭川的一个动物园，那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标之一，里面会有很多像北极熊啊、雪中的狐狸，都在里面展现给大家看。那第三个呢，是北海道的李小璐，那这是一个商店街，里面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很适合花上一整个晚上去探索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呢，是明治公园专造桶仓。那这个桶仓呢，其实是过去他们放米啊，或者放一些他们干粮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废弃了之后，改造成一个也是一个公园，然后里面有四个桶仓在一边，然后大家让拍照，也是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啦。那北海道要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拍摄神明的正面，因为在北海道我们会很常去他们的神社或者是寺庙参拜嘛，那其实佛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崇拜之一，所以如果你对他们正面拍照的话，也是非常的不敬的。那第二个呢，是进去室内的话，如果要脱鞋的话，要记得穿袜子，对，毕竟是个人卫生的问题，如果他们有要求要脱鞋子的话，就要记得要穿袜子才可以进去他们室内里面哦。那么介绍北海道的歌曲呢，是一首叫做索郎节，那是源自北海道渔民的劳动歌曲，是一个非常活泼很适合在祭典里面播放的歌，那我们就要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呀塞咿呀。好的，刚刚听到这是北海道的知名民谣索郎杰啦。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的国家也的一个地区，是我们的新疆啦。那这个新疆呢，也是有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总监珍珍。那时候他就有介绍，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爱跳舞的民族，所以他那时候去到新疆的时候，就是看到路边很多人在那边跳舞，所以他觉得很特别。那珍珍也有介绍一些新疆的美食啊，像是酸奶粽子，还有羊肉抓饭，以及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羊肉串，都是他在新疆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东西。那景点的部分呢，他有介绍了他们的赛里木湖，是他们新疆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就是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查新疆，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查到这个赛里木湖，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宁静，甚至看不到。

对岸的一个湖泊，那还有一个是他们的纳拉提草原，因为新疆很多地方应该都是会有草原嘛，然后会有牛啊马在上面奔走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草原，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想到新疆这个地方。那在新疆的 NG 行为呢，第一个是不要穿得太暴露，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一些伊斯兰的文化在里面，如果你穿得太暴露可能会触犯到他们的禁忌。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有去到他们那边自由行的话，你要记得不要进入他们的边界或者是特殊管控的区域，因为可能他们在那边就是要禁止人们进去，里面会有军事设备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东西需要保留的，所以如果你进去那边你要特别注意。对，那我们就已经回顾了我们1到9集，从10月到一路12月中，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城市去玩。那我们有的牙去哪玩其实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最后就要由新疆的歌曲作为结尾。那这首歌呢是大阪城的姑娘，也是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民谣，那是主要是描述着他们对他们当地非常富饶的一些产物然后所写下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咯。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我们就牙去哪玩就要跟大家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咯。

0: 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尘土。飞气。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怎么让麻雀们安静下来吗？答案是压他们一下，他们就会鸦雀无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转眼间，今天也是最后一次六六在转运站跟大家见面了。然后一样不免俗的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这礼拜天气呢，也是今天就有点阴阴的感觉了啦，所以这一个礼拜的气温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也会都是这种闷闷的感觉。那星期四晚上呢，开始会有一点降雨几率哦，所以一路的话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大家可以出门前再看一看我们的天空，然后确认一下天气的状况是怎么样。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天每一秒都会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那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跟大家一起认识了这么多不同的旅客，其实看了各式各样的风景。今天在来到转运站的路上，我其实有抬头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就看到说啊，凤凰花开了耶。看到的那个当下真的蛮感慨的，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接下来很多人都要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新的生活了。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还在摸索，所以真的也是蛮期待，也蛮有一点害怕受伤害的。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熟悉的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被报好你知勒？六六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新闻，是不久前刚发的，然后他是说我们淡水知名有一个很知名50年的老店，阿给老店，那也是我们天王周杰伦非常喜欢的老店。今年一月其实在有因为一些经营的问题，然后稍微有休息了一下下，那时隔4个月原本是说要重新开幕了，但其实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他们紧急宣布说6月1号开始，也就是今天起会再度暂停营业。然后就有很多民众就很紧张啊，因为想说明明就已经说要开幕了，但为什么好像又要歇业的感觉，有点让人家好像期待落空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啦，是因为今天那个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就有很多民众从一大早就人潮不断，一直排队那个人龙长到不行，所以就有因为这样子店家觉得有点太过于疲累了，那个我们的设备有点小小坏掉，有点超到不堪负荷了，所以呢为了提升我们的硬体设备，还有优化一下排队的动线，老板决定再先休息几天调整一下，然后再回来跟大家见面啦。除了这个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之外，最近其实也有网友反映说，我们搭那个淡海轻轨的时候，椅子上常常会有一些掉漆的状况。但其实有人蛮多人会在猜说，是不是我们天气太热啊，椅子会融化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人喷到这个酒精，然后我们材质受损。但其实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呢，我们新北责任公司已经很速的帮大家处理了。就是呢那个时候是说染色的那个座椅我们已经拔掉换新的了，所以全车也经过了很大的体检不仅是那张椅子，对于所有轻轨的座椅我们都有再重新检查过，那也拟定了改善的方案，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啦。除了这个淡海轻轨之外呢，最近其实我们的一样是万众瞩目的我们淡江大桥嘛，最近也有一个青苔叫做墙密，贴着我们东部外海准备要北上了。虽然说不会直接登陆，但是因为我们淡江大桥最新最美的这个地标刚好盖在了我们这个没有遮蔽物的淡水河的出海口，那海风的话吹起来真的很危险所以为了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呢，我们公路局也帮他设定好了一个防御机制了。什么样的风速会开始实施管制呢？是首先是8级风，平均风速达标的时候， 我们的机车族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样子会先针对我们的机车道啊、自行车道还有人行道实施一个降速或者是局部封闭管制。那如果风很大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机车族我们改走淡江大桥附近的官渡大桥会比较安全。对，那平均风速呢，如果达到十级风以上的话，其实为了避免车辆被吹翻，淡江大桥会启动一个全线封桥的这个机制。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汽车啊、机车还是自行车，通通都不能通行哦。大家要再留意一下，如果我们的淡江大桥有达到十级风以上的话，会全线封桥哦，汽车、机车或是自行车都不能通行的。那接下来也有个小小提醒啊，因为我们淡江大桥现在有个最聪明的大脑，就是桥梁管理中心24小时全面监控，所以我们的这个数据都是即时连线的。大家出门前呢，如果有遇到台风天，记得先上网看一下即时的路况会比较安全。然后淡江大桥假日的交管哦，也什么叫做假日的交管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淡水端这边有一个交通的调整，所以蛮多居民有在讨论的啦。是什么时候会交管呢？在假日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会进行一个交管，但它其实不是常态性的措施哦，也不是全天候会禁止执行，只有在这个车流比较塞到不行的时候才会请我们的警方稍微疏导一下，那也请更多就是我们的居民们稍微配合一下，因为它主要是淡水端的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有示范我们这个机车下桥之后只能够右转的这个措施，所以大家在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疏导的话，再请配合一下咯。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再回来转运站稍微聊聊天吧。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咯。
0: 前方路口请。
4: 天哪，快下去看看。
5: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6: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7: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在地的上

欢迎回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刚刚有提到说是六六最后一次在转运站陪伴大家了，因为车长小姐六六要从大学毕业啦，那同时也就是要从我们的淡水转运站毕业了。于是今天我们也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环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但我们接下来就立刻进到这个环节。各位来宾大家晚安，典礼即将开始，敬请尚未就座的贵宾尽速就座。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开始奏乐。

0: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今日与会的毕业生请就座。介绍今日与会的毕业生，淡江之声广播电台二级助理194。
1: 耶，各位大家好，我是194。很荣幸在这边跟各位见面了，不然只听得到我声音。
0: 那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接下来毕业生致辞，有请毕业生代表车长小姐六六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好的，各位贵宾，大家晚安。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见面，身为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的毕业生代表。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来好像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会选择进入淡江之声。一开始会想要选择进入淡江之声，其实是因为小时候有听过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它是一个适合团聚的节日，好像是冬至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广播节目里面的主持人就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聚了吗？在那个当下，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补习班的角落，然后默默的听着广播，就觉得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这么，哇，有点感动想落泪，但是就是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就算他不是在身边有这样子一定的距离，但还是有这个能量跟力量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带给一个人温暖的。所以当下就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埋藏在六六心里，觉得说到之后，就是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那位主持人一样陪伴在大家身边。所以呢，那个时候在进入淡江大船之后，就决定可能有朝一日我会进入淡江之声，然后希望也可以做一个像这样子陪伴大家的节目。于是194没有要安慰我的意思。
1: 因为你讲得很精彩，你知道吗？就是从你从听到那个广播节目到你加入到淡江之声这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我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声音可以带给人力量，这一点我非常的相信。
0: 对，
1: 因为你做了这么多集的淡水转运站，我好歹也听了三四集有了，其实蛮多的。就是无论是你在转运站遇到的每一位乘客，然后或者是你在转运站中听到每一个故事，我相信无论是否残缺是否完整，它都可以在这边得到一个完美的句点。
0: 我觉得也算是有小小的圆了一下六六想要做节目以及所谓做广播带给我的这个感动。因为不只是六六提供大家陪伴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也很感谢每一位来到转运站的旅客，不管是不是有跟六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心路历程，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都觉得非常感谢各位乘客的陪伴。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对地方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依赖的人，就是当我在一个地方有很多回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相对于时间或者是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在我心里的记忆，这个地方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希望透过转运站这个媒介，然后让大家齐聚一堂的原因。正是因为转运站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常常会有很多离别，会有很多相遇，很多的缘分都是在这里开始或者是结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在淡水转运站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往哪个目标去前进，或者是就算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也好，我们也可以静静的待在这边，因为会有人一直陪着你。 这就是我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所以再一次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相遇。六六真的很喜欢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感觉。
1: 天哪，原来你会做淡水转运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除了让别人不再孤单之外，同时也是让自己能够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吗？
0: 嗯，有点像这种感觉，对，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好，谢谢转运站毕业生代表，也非常感谢194的安慰。
1: 耶、yeah~、
0: 接下来李晨，感谢今日与会的来宾，共同祝福现在在线上的所有毕业生鹏程万里。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淡水转运站毕业典礼在此告一个段落。
1: 哦，告一个段落了。
0: 没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好 ，OK。
0: 哇，刚刚真的是不小心被一个感动哭。
1: 哦，你现在整个情绪大爆炸，超丰满的。你现在情绪整个是极度丰满的状态。
0: 嗯，因为就觉得哦，刚破音吗？
1: 有一点
0: 就觉得可以跟这么多人在可能我不知道的地方相遇，
1: 嗯，
0: 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1: 所以你觉得你的转运站成功把这些人串联到一起了？
0: 对啊，就是其实现在有一个路网图在脑海中的感觉，
1: 它其实就是你的路线图啊，捷运的那种路线图，
0: 嗯，
1: 它到了每一站，然后之后每一站会有不同的人上车与下车，
0: 有点像。好，我们现在毕竟194也是毕业生，我觉得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对未来，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下一站哦，哎、欸，其实这一站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快到，哎、欸，我以为我可以坐很久，然后我在未来这一站，我其实比起期待更多的算是迷惘吧。
0: 嗯，
1: 因为我其实还没有想好就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老实说我在大学四年我目前学到最有用的技能就是电台的播报以及组织架构的管理。
0: 嗯哼，
1: 所以你说我可能会进园区吗？也不太可能。
0: 嗯，
1: 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在这条路上面走长久吗？我可能会饿死。
0: 我觉得我对于你说的这段时间这一站要到下车的时候来的特别快这个事情是我非常有感触的。
1: 真的吗？
0: 就因为大一的时候好像那样的形象还在不久之前。
1: 有，你还记得你大一第一餐吃什么吗？
0: 哇，大一第一餐吃什么谁会记得？
1: 我还记得，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0: 你记得你第一餐吃什么？
1: 我第一餐吃的是三角饭团。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餐算是我人生中少数自己为自己做决定的第一餐，嗯，就是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为自己打理，我要开始为自己做决定。
0: 嗯哼，
1: 所以我记得非常深刻，这是我凭自己的意志买的第一颗
0: 三角饭
1: 团。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转瞬会觉得转瞬即逝的原因应该是，
1: 嗯，
0: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在一个很煎熬的环境，
1: 嗯，
0: 很煎熬的状态，但是过了之后就发现说哇，其实我时间已经他就没有要等我，已经都过去了，
1: 悄悄溜走了吗？
0: 对，就是当我在很煎熬的很漫长的那条路上觉得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好像做的太久了，好像怎么就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过这个坎，但其实发现时间就是因为在这样很长一段一段一段的时间里面，然后就发现哦，它已经过完了。
1: 你其实是一个登山者，欸，就是比起你是一个走直线的铁轨，我觉得比较像是登山者，因为你在爬山的时候总是会有起伏嘛。
0: 嗯，
1: 你可能会认为的一道坎其实是更高的山峰，然后你回头望，你已经成为了这座山的一部分，这座山的风景。
0: 嗯。嗯，哦，又要被你弄哭，
1: 又要被我弄哭了。就是你回头看，其实你已经达成这么多了。
0: 对，而且会发现自己跟大一的那个时候的自己差很多。
1: 你觉得
0: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四年，就短短的四年，好像国中高中也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变化那么大，可是为什么大学这四年我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 你已经完全变一个人，
0: 就觉得好感慨哦。
1: 感慨吗？
0: 我 这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觉得这四年你变得更成熟，然后之后更会为自己考虑，这是一种好的变化。
0: 对，其实今天来到转运站的，我觉得真的大家来来去去，有太多人来到这里了，所以想说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毕竟也是最后一次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溜溜这个人。
1: OK， 哦，所以我今天是车长先生。
0: 你今天是车长。
1: 对对对，
0: 车长先生，
1: 然后你才是乘客。
0: 今天对，请那个1948帮忙代班。
1: OK OK， 今天我代班。哇，太神圣了，最后一集居然是我吗？
0: 就因为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就好像在很多不顺利里面却都有很多的小美好。
1: 很多不顺利却有很多小美好吗？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就是我们常常在很低潮，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些朋友，然后在你旁边互相帮助，但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对比，会产生一种很棒的感觉，然后让你觉得这段回忆非常印象深刻。
1: 这就是成长的味道啊。
0: 对啊，然后就很多个回忆，很多段回忆就这样默默的收进了我们的资料夹里面，
1: 它
0: 现在就变得很丰富。我会，我是一个会很喜欢打开资料夹乱看的人。
1: 是超级念旧耐心的吗？
0: 对，然后就是会被自己之前受的一些伤害再二次伤害。
1: 啊，你还会再被暴击一次？
0: 对，再被暴击一次，然后哦，好，没关系，我有这些人就好了。
1: 有啦，你有扛过去啦。其实那时候常常不知道当下自己是怎么扛过去，反正就是过了。
0: 对啊，那你有那种就是很煎熬的时候吗？在这四年里面，
1: 很煎熬的时候吗？有啊，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学四年我最能够平淡接受情况，但是内心最煎熬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因为离开对一个人来说代表着要么大好要么大坏。可是在大好跟大坏这种不安定感之间，我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取得平衡。
0: 我觉得一个充满情绪以及一个充满情绪以及情绪丰沛的人要取得这样子的平衡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但正是因为情绪丰沛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才能够看到很多的美好。我觉得这是两个超级矛盾但是又会很想要追求的事情。
1: 这是我们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从我们的眼睛，而不是理性的逻辑或是数据的分析，用我们单纯的美好跟想象去填补这一段空白。
0: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麻木了，没有感受了，或许就不会有你说的这种没办法接受这之间的平衡的这种感觉。可是我真的会觉得，我如果哪一天有人问我说，有一个特效药，然后或者是一瓶神奇魔法药水给你，然后你今天可以情绪稳定，然后完成很多事情，你可以变成你最理想最理性的样子，但是你再也不会拥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动以及那种感受的能力的话，你会要吗？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可惜。
1: 可惜吗？
0: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优势就是在于对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有共鸣。
1: 我觉得共鸣是一种创作的契机，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自己把麦克风打开来，我们在做内容，
0: 没错，
1: 然后之后或者是一些其他模式的表达，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以这个世界的矛盾然后去发现美的真谛。我们可能会说抽烟不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烟雾却能带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美。你知道这东西不好，但是你却又甘之如饴，
0: 确实
1: 有点像是恋爱，大家都会觉得说无花果的恋情大概都是占的90%吧。 我觉得老实说这比例其实还蛮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却会有许多人对于恋爱这件事情趋之若鹜？
0: 还是会想要尝试，还是会想要去接触它。它好像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表征，
1: 对啊，
0: 就感觉我如果不碰一下的话，我是不是
1: 枉为人世吗？
0: 对，
1: 你说白来这一趟了，
0: 就好像我好像是不是少了一点什么体验？
1: 对啊，我觉得伟人们都有这种特质，就是他们可以在非常需要理性的时候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但是却又不失于使用感性去观察这个世界。
0: 真的很厉害，难怪可以被称之为伟人。
1: 对啊，我现在还在慢慢调整这一
0: 个。你会想要成为伟人吗？
1: 我会想要成为伟人吗？比起伟人，我更想要成为就是能够好好感受世界的人，因为我开始慢慢发现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我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必要强迫让自己情绪非常的稳定，但是我在不稳定的同时，我可以内耗，可以焦虑，然后我也可以自负，但是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然后坦然的接受到自己。
0: 其实我今天很想要邀请电台里面所有毕业生一起来参加这场线上的毕业典礼，虽然也是一个很简陋的，就是
1: 小毕业典礼，
0: 对，小小的给自己一点小小仪式感，
1: 没错，
0: 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场域，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心里的感受以及看到的事物。一九四，你毕业有什么感言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1: 你说想要留下什么东西吗？
0: 毕业感言之类吧，就是像是你今天假设受证，你要上台致辞。
1: 因为不知道听众对于那种 Hugh Jackman 的 The Greatest Show， 就是永不落幕的那一种秀，比较向往，还是会有一个完美句号，像是那种汤姆猫与杰利鼠，不是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黑色小圈圈这样慢慢收过来吗？那个 Iris Out， 我其实一直在想说我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种，但是如果我希望的话是这个阶段已经完美的结束了，对我来说电台现在所有事情都是为最美好的收尾，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
0: 你觉得电台的一切已经是最完美的收尾了？
1: 就是老实讲，我其实不留遗憾，我已经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之后无论是做到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或是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我觉得这些我都已经达到了。然后就算结局可能很快就要结束，因为我在这边也才两年嘛，可能会有人待得比我更久，可是这两年的体悟是我现在人生22年来第一次体验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算是小职场的体验啊。对来说非常的美。
0: 可是我觉得比起小职场，因为我其实也有待过职场，就是有去实习过，然后了解过那边的环境，我觉得比起职场，我们电台的环境真的很有一个家的感觉。
1: 很有爱吗？
0: 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我有讲到哭，就是
1: OK
0: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生很多的摩擦，很多可能会做出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对于彼此的容错的程度还有
1: 包容力吗？
0: 我们的那个感情的羁绊，它是不会互相影响的，我觉得。
1: 对啊，
0: 我就觉得
1: 你可能很抽，但是我们就是能 cover 你这一点，因为你是我们电台伙伴。
0: 对，然后在职场上也不见得就是大家会有所谓的，对，大家可能会针对问题去做处理，然后会有一些社交上的我们要维持好我们的关系啊，这样我们工作才比较顺利啊，但是就不会有像电台这么纯粹，就是我很喜欢你这个人的个性，然后我跟你很好这样的感觉。
1: 你说更接近那种纯粹的友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电台这个地方魅力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像在业界的时候大家这么有稍微中间可能还是会有点隔阂的距离感，但是 我们同时又可以有很专业的内容跟知识在这边，我们获得成长。
1: 因为这就是社会人跟学生的差距，我们不会计较那么多的是非纠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最美好的内容呈现给所有听众。
0: 我其实以前一直都不懂，就是学姐他们为什么毕业的时候好像感觉很难过啊，或者是有什么很不舍的情绪，我就觉得不就是一个实习媒体吗？
1: 对啊，走个流程而已。
0: 对啊，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变成一个把你的感受打开，然后去融入这个地方的一切，然后感受每一个小事情的发生，然后你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努力之后，你就发现哇，这件事情这个地方真的
1: 它已经是你的算半个家了吧。
0: 对，真的有很多就是会让人产生不舍情绪的一个锚点，而且这个锚点很多。
1: 我觉得比起要毕业的人更难过，可能会是留下来的人。
0: 哦，真的吗？
1: 因为怎么讲，无论是安静在整理东西的声音，或者是你在跟你坐在值班桌的样子，其实都算是电台的一种独特风景了。对啊，所以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些风景算是他们一辈子的不敢说一辈子，但起码是
0: 一段回忆，
1: 一段回忆。
0: 嗯，就是他们生命中或者是生活中，大学四年，我记得说，有一个学姐，她之前在那个节目赶不出来的时候，大喊我要退台。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这也是我们电台独特的风景。然后你已经成为了这个电台回忆中的一部分
0: 啊，蛮好的。希望大家每一个就是今天不然今天有参与这个毕业典礼的194，或者是每一位要毕业的同学，未来都可以有个很棒的梦想蓝图。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啦，但还是想要简单的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我其实觉得说，每一位想跟每一位旅客说，未来的路都还很长。有的时候我们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啊。这段话我其实讲了已经今天第十次了。
1: 这么多吗？
0: 每一集都在讲这段话，就真的很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有时候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是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就让这首来自许维芳以及谢家全演唱的《梦想蓝图》陪伴你喘口气再出发吧。

0: 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1: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0: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3: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欢迎在好听的歌曲以及广告过后回到淡娘之声 FM88.7，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哎，不对，我是今天的车长小姐。哎，其实我今天也不算车长小姐，我今天到底算什么？
1: 你是乘客啊，我才是车长先生。
0: 哦，好，我今天是乘客六六。
1: 耶，我是要把他送走的车长先生194。
0: 你们哪有要把我送走？
1: 今天数字组，
0: 今天我们是一起走好吗？
1: 哦，一起走吗？我也要跟着下车到终点站
0: 了。对啊，我们今天两个都是乘客，今天是乘客聊聊天的身份。
1: Okay。
0: 对，在淡江之声那个淡水转运站当地府灵当这么久，这样子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哦，解脱
0: 解脱。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上，我自己啦，我觉得我对我爸爸妈妈蛮抱歉。
1: 怎么说？
0: 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因为真的很少陪伴在他们身边
1: 啊，
0: 尤其是为了要忙很多像是工作啊，或者是电台的事情、学校的事情，然后我最高纪录好像已经有要一个月没有回家，
1: 才一个月哦。
0: 欸，可是我是因为我们家住台北，所以基本上，
1: 你就是在家旁边呢。
0: 没有，所以我基本上应该是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但是超过就长达一个月没有跟爸爸妈妈见面，对我来说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之前都没有分离过这么久。
0: 对，我是对不起，我是分离焦虑症小狗。
1: 哦，如果爸爸妈妈对你也很放心吧。
0: 我觉得比较难过的是，因为爸爸也很常在外地工作，然后就家里剩妈妈一个人，然后妈妈又是家庭主妇，所以就等于说我觉得我少了很多的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而且当你上大学之后，你就发现爸爸妈妈会每一次见到他们，感觉他们老的速度又更快。
1: 对啊，因为又更不常见到他们了。
0: 然后每一次都会觉得，哎，他们上一次长这样吗？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又更苍老了？
1: 其实我有问过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然后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我看他好像老得很快，可是他看我们却永远都
0: 是个孩子。
1: 对，就是他说我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样子。
0: 我也记得，我妈妈一直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爸爸抱着我哭。
1: 对啊，就是他在他们心中，我们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一部分。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我要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妈妈。
1: 哦，直接 call out。
0: 我们直接 call out。
1: 超真实。
0: 对，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妈咪。
1: 哦，哇，你觉得妈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如果你要形容的话，
0: 妈咪是一个哦，来，我们在 call out 环节。妈咪会接我电话吗？其实我没有跟他 say 好，说我就要打电话给他。
1: 临时起意，天哪！
0: 对，不知道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1: 妈妈会吓到吧？就是她女儿突然旁边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哎、欸，阿姨好，这样子。
0: 妈咪好像没有要接我电话。
1: 那爸比呢？爸比在工作。
0: 爸比应该不知道哎、欸。
1: 嗯哼。
0: 我们等一下，妈咪。
1: OK 啊。
0: 其实有点小紧张。
1: 你会紧张？为什么？
0: 会啊，就我觉得要跟他们
1: 哦，
0: 妈咪接。
1: 哇哦。
2: 不好意思，怎么？
0: 妈咪晚安。
2: 晚安，晚安。
1: 阿姨晚安。
0: 没有。
2: 哎。
0: 好。
2: 196。
0: 194、
1: 欸、还记得我哎、欸，好厉害哦！
2: 就是你好，每天在听啊，哎呀、啊
1: 哦，真的假的？哇、哦！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啊，声音都记得了，哎呀、啊，
1: 哇，太厉害
0: 了！对啊，电台就是
2: 你们真的很棒，
0: 电台就是
2: 我是忠实观众，听众忠实听众。
0: 对，就是会这样，就是我其实就算不在他们身边，但我觉得电台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一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上节目的方式，然后声音依旧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可以解决掉这个距离的问题，我就觉得
2: 对，
0: 嗯，
2: 而且听到这么多可爱的嘿宝贝们的声音，嘿，
1: 哇哦，
0: 妈咪，你对于我即将要毕业，你有什么祝福想要给我吗？
2: 好，恭喜你毕业了！哎呀，你又完成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
0: 就这样哦。
1: 阿龙
2: 阿妈，就是好啊，一路看着你你的努力跟成长，妈妈都很开心，你很棒
0: 哦。
2: 最主要，我也很感谢你们，你旁边一路陪伴你的伙伴跟朋友，嘿，对你的帮助，我都很感谢他们。
1: 哦、谢谢阿姨。
2: 对啊，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感谢你们。那我要在这边，我要祝福你们，你们的未来更顺遂、更快乐，新的里程，前程光明，永远爱你们。
1: 谢谢阿姨，
2: 恭喜你们毕业了，恭喜恭喜！有新有你们有一个更新的里程要走，
0: 谢谢
2: 大家，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啊，我真的很爱你们电台这些宝贝们。
0: 就算不管是什么方向都好，就是大家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
2: 对啊对啊，都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里程要走啦。嘿啊，你们只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路程，嘿，结束而已，嘿，毕业。可是你们还有更未来更光明的未来。
0: 好，
2: 嘿啊，还要需要努力。
0: 谢谢妈咪的祝福，我们待会要打电话给爸比了。
1: 哦，要换个答。

0: 台看我的那一群。
1: 对啊，对啊。哎、欸，嗨，爸比。
0: 哟，叔叔。叔叔好。
2: 你好。哇。1963小姐，
1: 是一九
2: 先生，
1: 这是我们的组合名吗？196，
0: 有新名字了，挺不错的。
1: 好，就 Hello， 爸比，
2: 你们好。
1: 你对于那个你女儿即将毕业，还有线上的朋友们都即将毕业，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2: 你们看到你们毕业，让我想到。40几年前的自己，
1: 哇！你说，
2: 结果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也有30多年，快40。我觉得大学毕业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路途的开始。那我一直都很跟自己期许。那我也希望说可以跟你们大家期许，就是说不是说只有在学校才要认真学习而已。当你们出入到了社会以后，还是要保持很旺盛的学习心，很认真的学习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你本科的专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社会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可能像财经啊、政治啊、科技啊、人文地理啊，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开心情，用很开放的心态去学习每一样让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你的眼界呢就会更开阔、更宽广，然后也可以结交更多很好的朋友，对将来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毕竟我们可能之后毕业之后要接触、要学习到的东西，其实会更多，尤其要背负的一些压力什么的，对吧？
2: 对，其实也不用把它想象的这么沉重。我是觉得人只要把心打开，把眼界打开，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1: 活到老，学到老。
2: 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老毕现在也还在学习，像就跟悠悠学习怎么样在录音室录音去玩配这样。
0: 你会教
2: 吗？
1: 我有邀请他们一起录公益广告。
0: 哇哦，太强了吧！
1: 对，然后爸爸那天就很激动。
0: 啊，真的假的？
1: 对啊。
2: 因为那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对我来说真的是蛮特别的。对，
0: 你爸真的超酷哎、欸！你爸超酷。
1: 那
2: 不会，我觉得你们陪做电台、做媒体的人也蛮酷的，都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创意跟构想。我很期待你们带着这些东西继续往人生的前途迈进，一定会有更璀璨、更光明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爸比给大家的勉励，六六也记在心里了，
0: 耶！
1: 194也记在心里了。
2: 没有想到你哭，哎呀，糟糕，我的功力太差了。
1: 你说没有让我哭吗？因为我刚才已经哭太严重了，那个控室可能已经要淹水了。
0: Hello， 真的。
1: 所以对爸爸不要灰心，这不是你功力太差的问题。
0: 我们在开除司机。
1: 对。好，谢谢爸比，拜拜。
2: 谢谢，拜拜，
1: 爱你哦。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非常感谢六六的爸比跟妈咪给大家很多的祝福。
0: 你是第一个直接这样子在节目上call out自己父母的人呢、欸。我真的确定好像没有人这样做过。
1: 我好像已经做这件事情第二次
0: 哦。第二次嘛，两次都是你。
1: 上一次好像是在夜猫的时候。
0: 哦，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很感动啊，因为谢谢大家对我的爱戴。
0: OK。
1: 对，今天其实淡水转运站真的最重要最后一集，我觉得就是想要留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聊聊天，好好说说话，把今天的主角变成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谢谢每一个陪在我身边经历这大学4年，还有淡水转运站这十

0: 己的所有的朋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好啦，其实今天节目的最后最后的最后了，
1: 真的最后了，
0: 真的最后了，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算淡水转运站可能另外之后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就是我们真的淡水要出一个淡水转运站了。
1: 你说真的能通勤，真的能到各地的淡水转运站。
0: 对，但希望这个广播节目还是可以依旧在大家心中知道说，六六其实不论如何都还是支持着大家，都陪伴着你们，祝你们的生活都是生活璀璨的。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之后有机会再与您相遇咯，
1: 我们再启程。
0: 对，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大家拜拜。
2: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3: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4: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3: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4: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10: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11: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9: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11: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
10: 嗯，
11: 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10: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11: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9: 遵命。
12: 增强媒体识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6点。你知道哪一个动物的心最像一把剑吗？答案是乌龟。因为龟心似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 Indie 独乐乐，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乐团就是 22.5。
1: 你第一次听到 22.5 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一个很常跟我跑音乐季的一个朋友，某一天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乐团然后可以让我去听听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个团他超爆喜欢，然后我们很可爱，然后这个团叫做 22.5。 我就分享到我们这个 Indie 的群组，然后分享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听完，你那时候听完是什么感受？
1: 那时候我就听下个雨季，然后我想说天哪，太好听了，就是他们主唱的和声真的是好听到疯掉，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就是很晚的等公车，然后在那边听边哭。
0: 我也是，我那时候第一天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好重，我很喜欢，
1: 真的。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 22.5 一起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和 22.5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2: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3: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1: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是
4: 现在开始。
0: 欢迎回到 Indie 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就是 22.5。
5: 大家好，我们是
6: 22.5。
5: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维。
7: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9: 我是贝手东轩。
1: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 22.5 进行一个小游戏，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啊，这么快？
5: 好了
7: OK。 太突然了
9: OK。
5: 是默契大考验这样
1: 吗？没错，类似。
9: 这个游戏我是很在行
0: 的。哦，真的吗？
5: 好，
0: 那第一题开始咯。
1: 第一题有点难。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不是团内的哦。3、2、1。
9: 善良是
5: 完全感觉
2: 脑袋一片空白。
0: 那我们分开来讲，
9: 最近最常听的是善良是山姆的。
8: 最近最喜欢的是 Toki Maki 的接吻。
5: 我最喜欢听那个 One OK Rock。
7: 我觉得我直接讲好像很没有说服，所以我打开我的 app， 他说我最喜欢听的第一首歌，等下这第一个删掉。是
5: 为什么要删掉？
7: 基少的 That Summer。
8: OK，
7: 对，没有，因为第一个是美秀的偷偷爱，但这是我的学生说他要学，所以我在抓。
5: 所以先以偷偷听
9: Let Summer，
5: 偷偷听偷偷爱
9: Let Summer 应该是我的第二名，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常听善良是，不然我前面都听
5: 都快 Winter 了，不要再 Summer 了。
0: 好，默契大考验咯。再来是谁练团最常迟到。3、2、1。
9: 李佳瑜。
0: 佳瑜有什么话要说吗？
7: 这个只要不要约太早我都不会迟到。
0: 太早大概是几点？
7: 大概下午
9: 5点迟到。
7: 对对对
5: 对，我们迟到是15分钟以后才算迟到这样子。
1: 接下来第三题是谁最爱生气？3、2、1。
7: 李佳瑜。
8: 林啊，不敢讲。
9: 王彦霖啊，
8: 彦霖啊。
0: 哎，有两个回答，那我们先听佳瑜的这个回答。
9: 佳瑜为什么我觉得是佳瑜？
7: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蛮爱生气。
5: 对，
1: 这样是生什么气？
7: 好问题哎，生什么气？
9: 你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
5: 他已经要生气了。
8: 谢谢东升，东升救场。
10: 没有，我们在开玩笑。
9: 对，你是也讲彦霖？
10: 对啊，
9: 对。
5: 彦霖是我们经纪人，
9: 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8: 现在彦霖没有麦克风，所以他没有办法辩解。
5: 我们的话语霸权，
9: 这个世界对
0: 我们看，
9: 没错。
0: 那再来是你们觉得谁最有魅力？3、2、1。
5: 刘东升。哎，不是1、2、3吗？怎么大家没有人讲话？
0: 回答。
8: 彦霖啊，彦霖
0: 在上面吗？
5: 我觉得东升是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就他常常会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个对的地方。
9: 其实以现场演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吸睛的应该是宏宇，他的 gay 戏真的太多。那以整个演出，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常盯着看的应该是嘉宇，那就是好看，就没有什么原因。对，那俊伟的魅力就是他拿起乐器的时候，他就会拿到专武的感觉。
8: 我觉得东升把所有全部讲完，
7: 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9: 好，
7: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1: 第五题是给22.5的歌的一个形容词。3、2、1。
9: 温暖。
5: 他本来想讲文青，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文青啊。
7: 他讲文青，他旁边这位就会生气。
9: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
7: 开玩笑的。
9: 我们
7: 没有，因为我不太喜欢文青。
9: 我们是没有很喜欢文青这个标签。
8: 打从我们走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你们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文青。
9: 对啊，你有觉得我文青吗？
0: 热情，热情，
5: 细腻吧？
9: 哦，是啦，
8: 对对，当然，
0: 一致认同是细腻。
9: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22.5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1: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2: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1: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是主持人 Reggie。
2: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嘉瑜，不是嘉瑜，我是俊伟。
6: 剪进去，剪进去。
2: OK。
0: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失控，真的很抱歉。我们今天真的要录到明天，
6: 你今天没有录对不对？好可惜哦。
0: 我们搞误了，
7: 我们刚刚就剪到大家好，
0: 22.5。对不起，
8: 这个原档可不可以给我们？
4: 對好，
8: 可以，
4: 可以，我正走。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伟，
0: 我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6: 我是贝斯手东升。
9: OK， 好，那想请问你们22.5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为什么是用数字来代表呢？
4: 那个时候是我们要报名比赛，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要当时的年纪加起来除以2这样。
2: 那后来加入的两位听到这个团名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8: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会拉高那个团名的平均值。
2: 那我很好奇你们团员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啊、
4: 我跟嘉瑜还有东升是刚加社区学弟，
6: 我们两个同高中了，
9: 对，
6: 然后一起当
9: 干，又同届。他是社长，然后我是活动，这样子就是我们
6: 一起玩社团，对，就是我们学长，
8: 有效的，
4: 有效的学长，这样子。
8: 嗯，我是他们到两年前在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才认识的。
2: 哦，那当初是怎么决定会组团的？
9: 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比赛，就是我们刚刚说弄，就是取了一个22.5这个团名的比赛。那时候我们只是写了就是一个创作，然后我们去报了创作组，然后那时候写的歌就是《下个雨季》。那时候刚写完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就要做下去，因为我们其实当下并不是很相信自己的状态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一路比到决赛，然后还拿了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名。很多同期跟我们去比赛的其他也是有在做音乐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们，他们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有机会，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的组合是很有潜力。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有比较相信自己。那时候我们这样说，好，那我们先试着把这首歌录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demo， 结果好像真的还蛮有反响。对以前的我们来说，要爬到什么接生榜前十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那时候那首歌的 demo 就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所以后来才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2: 嗯，
9: 对。
2: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两位加入嘛，那你们刚开始的合作是顺利的吗？
8: 那时候我是先用乐手的身份跟他们合作，我记得俊伟有在那个 po 文上面说，的合作几乎是知音的存在。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跟他们合作也都非常开心，所以那段时间也算是一个蜜月期嘛。然后之后就他们就邀我当团员了，这样。
2: 嗯，
6: 我的话应该算蛮顺利的，因为我们认识蛮久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喜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点，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在沟通上面就可以省下比较多的成本，这样子。啊，我个人是对于自己的创作的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就如果我真的变成什么东西他们没有那么喜欢，我是很乐意去调整。这个必须说，就是俊伟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学长。
2: 哦，
6: 对，因为我是一个有距离感的学长，所以我们两个都还算是有一点点距离感的学长姐。可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故意要摆架子，对，我们就只是学弟妹会把我们默默的把它放很高。啊，因为俊伟不是，俊伟会很自然的跟大家打成一片。欸，所以其实他虽然大我们一届，但一直以来都不会有那种就是啊他是学长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种
9: 很有隔阂的感觉。
6: 对对对，
9: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如果还是在高中的当下的话，可能会觉得一届的数字是很大的距离。
2: 嗯，
9: 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决定要组团的时间已经是大学大四或大五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脱离学长学姐制的桎梏。
6: 嗯，没错，
0: 就是高中才有那种学长姐制的
9: 感觉。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6: 对啊没错。
2: 那平常排练的时候你们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4: 我觉得我们之前是我跟嘉瑜有坚持这个 EP 的歌都要一起写，我们都会挑两个都有想法或两个都有兴趣的主题或都有共鸣的主题去写。嗯，
9: 至少我们第一张 EP 为止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一起写的。
0: 那未来会有机会想要尝试东升跟宏宇写的吗？
8: 正在。
9: 哦，有，
8: 正在
9: 有，
6: 我们新的
4: 可以期待一下。
2: 那你们四位第一次一起排练的时候呢？
6: 哦，那个是拥抱的时候
2: 啊。
6: 对，就是我们有一首歌
8: 在边拥抱。
6: 对，
2: 我跟你说在拥抱，
8: 不认识他突然拥抱起来。
4: 大家一起抱抱。
9: 哦，因为拥抱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在我们四个人凑齐之后才行。
8: 其他几首都是之前就已经先完成的
10: 哦。
8: 创团之
6: 其实算蛮顺利的，我觉得那天算蛮顺利的，因为意见会诊的速度很快，而且以我而言，我是当下那天就基本上我几乎没改东西，就原本就那样。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加后面那个编排，就前面主歌副歌讨论完之后，俊伟就说感觉可以来做一点变化，然后就多了一个变奏。个人觉得其实蛮顺。那我因为我也很少就是第一反应直接出来就可以把 bass 编好的，因为拥抱算是少数了。
10: 刚好当下很有灵感这样子。
6: 对对对，感觉有一起进去一个 zone。
10: 那你们四位排练的时候有出现过什么争吵吗？
6: 因为练团时间比较宝贵，因为难得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10: 嗯，那你们
9: 练团是还要付钱？不是花钱在那吵架？
10: 因为你们有两位是台中人嘛，然后另外两位住台北，这样你们练团都在哪边练？
4: 用轮的，一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在台北，
10: 这样不会很辛苦？就要这样子一直来回来回，
9: 是蛮辛苦的，
4: 蛮辛苦的，
9: 而且要花很多钱。
10: 那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舞台？
4: 有，我想分享，就是那时候是去年的政大金旋的音乐节，那时候我们跟胡凯尔一起，算是前半场后半场这种概念，有看到很多陌生的粉丝，然后在台下说这场很有料还有会跟着唱我们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非常感动。
9: 我刚刚想到两个，但两个的层面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是那时候还没有东森跟宏宇，是只有我跟俊伟的时候，我们在中兴大学的
4: 湖畔音
9: 乐节，对，那算是我们去演的第一个音乐季。但重点是那个舞台蛮大，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小小只站在上面，然后觉得很挫。那时候我们的歌量其实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22.5的歌之外，又唱他自己的歌跟我自己的歌，就那时候有点算是硬把那个40分钟凑满这样。就那时候我觉得想说，到底会有多少人有认识我？结果下面真的看到有人在跟着唱我们的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很神奇，就蛮感动的。第一次。另外一个想讲的是，今年大概4月份在北市大叫空间音乐节那一场的话，我真的很喜欢，因为那是我收到 feedback 最多的一场音乐节，就是他们底下的人真的给很多情绪价值，也是我史上收过最大声的
4: 尖叫欢呼，
9: 对，或是一些 feedback， 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6: 大家状态是蛮好的，
8: 对，
6: 我那场也是对自己表现很满意。我最印象深刻其实最近那一次在侏罗摇滚，就是因为那天超级热，然后又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2:50嘛，
10: 最热的时候，
6: 最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到嘉义就差不多是那个时间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整理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演到第三首，我的右脚都抽筋了，而且是小腿，我是完全动不了的、
10: oh、
6: 我只要一动我就会直接倒的那种所以我原本是就是很喜欢弹琴会咬的人，对，可是如果我左右晃，我的脚就会受不了，我就一直变成上下晃对，然后我是偷偷到大合照的时候，大合照是第六首歌哦，我去那边大合照耶，然后可以拉一下然后回去
10: 你撑那么久吗？
6: 对，然后我超级害怕的，我超级害怕的，
8: 抽这么久，
6: 我第三首都抽筋了。抽到大合照之前，如果有一些片段会看到我，比如说有一段是俊武要跟我互动，我是这样子挪过去找他我是滑过去的，因为我右脚完全不能动。
4: 那是徐丽宁啊。
6: 对，因为那天太热，一直流汗，都没有喝水，非常非常的紧绷。结果结束之后，有观众说：“哇，你的律动很好看的，很像是金属，
10: 觉得怪怪的，
6: 很像是金属团的乐手。”因为我都这样。
8: 以后上台前都先抽筋
10: 好了，
8: 不要，先抽筋。
10: 这样反而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反而觉得很酷。
6: 对啊，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本来就律动就偏多，只是我就变得不能左右晃。
10: 相信各位听众都很了解 2.5，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成名曲《下个雨季》。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2.5 当中的第二首歌《下个雨季》。
1: 那讲到你们刚刚演出了那么多首歌跟演出，那想问你们第一张发行的迷你专辑 22.5 在访谈的时候有说过这张 EP 是从生活中的写生出发的，当时是怎么会想要用写生来进行？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都觉得生活中每一个小故事都值得被记录起来，然后我觉得写生这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当下用画或者用什么形式记录起来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用歌把每个生活的当下记录起来这样。
0: 你们平常会写日记吗？
2: 比较不会，但我会写诗。
0: 哦，写诗哪种？
2: 新诗
0: 哦，
2: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看不太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要做毕专，我们有分论文的方向跟实作的方向。这个专题我就做五首歌，然后五首歌要搭配五首诗跟五首散文。可是我那时候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准备要第一次的 deadline， 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因为社会的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很冷静啊或怎么样，会失去原本可以感受的能力。教授就教我说，你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每个礼拜或每个月之类的，你就写一个东西，然后去维持自己的手感，然后久而久之之后这个感觉就回来，就有点像是为了要把过去的自己找回来，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每个礼拜写一首诗。
3: 俊伟还有自己的诗帐哦，
4: 王雄，
3: 王雄
0: 是用手写的吗？还是打字的？
2: 打字的，打字的。
0: 那其他人也平常会写吗？还是也不会？
5: 日记我会，
0: 哦、
5: 可是我没有到每天。因为我觉得跟刚俊也讲很像，就是我们生长年环境或年代可能比较接近，所以会觉得说男生好像不应该表露太多的情绪。渐渐长大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反而写东西下来有点像是我跟我自己在聊天的感觉。我个人会蛮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单的情况，很多时候就会很压抑。那如果自己有写东西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哦，有人在听我讲话的。
1: 那接着想问你们说，就是下个雨季是收录在你们迷你专辑中里面的一首歌，然后也是你们创团的第一首。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一首歌，那这个灵感是怎么想到的？
2: 其实当时那个灵感是我想写一首咏物诗。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星巴克，然后那个时候在下雨，然后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撑着伞，我们觉得哎，感觉伞这个印象很好。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承载了很多记忆，像记忆的钥匙一样，就看到这个是物品你就会想起你自己的回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伞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你不需要它的时候是你都忘记放在哪里，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就变得很重要。我觉得就跟某些人对自己的回忆一样。
1: 那虽然你是用这个伞来呈现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也是在诉说一个情侣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可以说一下？
2: 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给他设定有一个特定的关系。我觉得爱这件事情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情人。对于思念这件事情，我没有给他一个特定的对象。
1: 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蛮难过，你们有在演出的时候唱到哭过吗？
2: 没有。我有唱到观众哭过，但是自己
5: 对。
0: 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是》，那这首歌的开头的文字第一句就是需要一支烟为谜题留点时间，这句话当初是怎么创作的？
4: 我们那时候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因为我们很常讲爱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世界上的词汇去定义它，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脑中不自觉的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只是情侣才能做的事情，或是这个就只是好朋友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会有很多的定义或是去标签框架它。但我们很常觉得譬如说我跟俊伟的关系是不能复制在我跟东升身上的，就是我们的相处是客制化的，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爱这个东西很像一个谜题，就是它是没有解答的。有时候我们一直弯弯绕绕想要去找到一个解答，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就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才很美丽。
1: 还有一首歌叫做《朝你而去》，这首歌其实算是蛮难过的一首歌，它其实是俊伟写的，方便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的原因吗？
2: 那完整版的话我们 IG 有那个，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过世了，对，我们要毕业嘛，然后他准备要领毕业证书，然后就过世了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要拔管的那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然后我走在没有人的学校里面，然后就接到他的家人的电话，说他要拔管，能不能讲最后一句话。对他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我才发现他跟我的对话里面，他有跟我说他要带我去一间我感觉会喜欢的餐厅吃饭，但是我都没有回应他，我甚至没有嘀嘟他。 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容易消失，很容易消逝的。可是消失这件事情是必然的，就不会有永久的关系或永久的人陪着你。所以我觉得失去是必然的，所以珍惜就也会是必然。
1: 你后悔没有好好珍惜跟他相处的时光？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后悔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他让我学习到的是写歌，如果他能够感动到其他人，其他人就会在他还没失去他的朋友或是爱人之前就学会珍惜。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好像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
1: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是开始对其他身边的朋友不一样？
2: 有，最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我的外婆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她每个礼拜都要洗三次肾，洗完都会很虚弱，所以我很常去看她。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社会上可能男生比较不会就是跟阿嬷说阿嬷来抱一下什么的，比较不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去看我阿嬷之后，我就站在门口，我好想要去抱她一下。我就想起我朋友带给我的这个启发，我就在门口做了5分钟的心理建设，我就进去跟我外婆抱一下这样。然后那时候她给我了一个很真诚的笑容，因为其实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家人都不会有很好的脸色跟口气。好像外婆就透过这件事情知道我是爱她。然后她前几年过世了，然后从我朋友过世那一次我非常后悔，到我外婆过世，我的脑袋里面第一个画面是我跟她拥抱，她笑得很开心的那个画面，我就知道我有好好做到珍惜这件事情。
1: 有点太沉重
3: 就突然转变
0: 好，那我们讲到拥抱这首歌好了，那我们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传达现代人可能面对焦虑啊、孤单或者失落的时候的这种心情。这首歌当初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4: 这首歌当初其实算是也是我跟家人的故事。嗯，对，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妈吵了一个蛮严重的架，但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台北生活，所以其实不会，就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很像是我就逃避，我就也不用特别去跟他有很多交集，这件事就像摆在那边。然后那时候的争吵的点有一部分是关于我做音乐的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是一直比较希望我好好的毕业，好好的去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心系音乐这件事情会为我的未来或者是不管是钱啊还是什么的会带来很多阻碍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跟他们证明说我真的是认真想做这件事，但那时候一直做不到，所以后来我就有点生气，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再沟通。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都没有回家，就也没有再跟我爸妈沟通。有一天我妈就突然说她想要来台北，她想要看看我的租屋处长什么样子啊，然后顺便来晃晃这样。然后那一天她就来了，可能整个过程其实也没怎样，因为她就是我妈嘛，所以我们就正常吃饭然后正常的相处。但我心中也知道好那件事就是那样，但我就不想要解决。但后来在我妈准备要离开，她可能要搭下午可能5-6点的火车，她就准备要走了，那时候她站起来，她就在我的租屋处，她就跟我说她可不可以跟我抱一下。那时候我就说不，我就只心中想说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常会跟尤其是特别亲近的人有这种很多肢体接触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别扭，那时候我心中就很抗拒。但是我又想一想，就那时候一个感觉是我也没想过我妈会做这种事，感觉她应该算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想要跟我和好，我感受到她的善意这样子，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跟我妈抱一下。那时候抱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冲击，因为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感觉之前那些事就又过去了，就我觉得好像不需要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觉得我在这个当下我非常能够清楚的感受到我妈很爱我，然后她也知道她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但是她在努力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于当下被拥抱那个情绪是非常深刻的。后来我就一直想要来写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虽然我觉得后来的歌词里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看得出我一刚开始写这首歌的那个点，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人面对现代人的焦虑或是失落这些点，但那时候我想的就是我觉得那一个被我妈拥抱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被理解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才慢慢的发展成这样子的一首歌。
1: 那接下来的话想问你们，最新出的单曲叫做城堡，想问你们当初好像城堡是大家都有自己写出自己的一座城堡是这样子吗？
5: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等待推进的企划，
3: 讲得真好听。
5: 对那目前就是俊伟的版本这样子。那最一开始写发想的时候是应该是佳宇的故事，这样讲好像目前只有我没有写
1: 所以现在已经有三座
2: 城完成四分之三这样。
5: 对，我们最后一块拼图，
3: 对我们来说的城堡完全都不太一样
1: 哦。那可以分享一下吗？
5: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也是我迟迟不下笔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要很诚实面对自己啦。你没有这种感受，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这情感连结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写出东西。我一样可以写，可是那就不会是真的我的所谓的城堡这样子。所以我也还在找寻。
1: 所以你们定义的城堡比较像是未来的人生目标吗？
5: 我有很多可以把它放到这一个平台上面去展示的东西，可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我现在要表达的。所以我没办法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城堡。我不管写什么东西，心里都会很不踏实。对，然后其他人在目前的阶段，他们有现在可以说的话跟分享的东西，这样子。
1: 那宏宇对城堡的定义是什么？
3: 我写的城堡是比较危险的关系，或者是禁锢，就是看似很甜蜜的城堡，可实际上是把人就是关在高楼。然后那首歌在讲说要勇敢逃离这段关系的过程。
0: 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3: 不知道，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有问彼此，我们对城堡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每个人感觉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我那段时间刚看完那个魔法奇缘吧，就是那种
0: 俊伟的版本呢？
2: 其实我是延伸嘉宇的概念，因为他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像一座城堡，就有一天会装满，人心像是一座城堡会装满。但我觉得装满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啊，关系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好好的珍惜珍藏起来，然后守候彼此。
0: 嘉宇呢，
4: 简单描述一下前面的小故事。是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天，他就分享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直播主，他其实有做出一番小成绩，就是在他的直播间可能会有粉丝是愿意每个月花上百万在抖内给他的。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平台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类型的主播，但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做到有人愿意花百万抖内给他。那时候我就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超级死忠，超级无敌爱你，就感觉可以爱你一辈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不是。他说这个平台里面的生态，其实这种固定的形态其实就不一定是长久。他说有一天这个粉丝后来就慢慢淡出，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直播间了。那他们主播的时候会互相去看别人的台嘛，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粉丝他会开在别人的台里面抖内几百万这样子。哇，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很冲击，真的主要冲击冲在钱这件事上，因为百万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夸张了。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就他觉得这件事给他学会的事情，就是他觉得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不管这个人多爱你，或他曾经对你做过任何样的保证，或是他真的看起来跟你之间的连接有多深都不一定。然后我那时候听完这件事觉得很悲观，但又觉得无法否认。你看在这个百万的面前你就突
1: 然这样
2: 失去，
4: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一百万，我真的会爱他一辈子。就是那时候我听到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蛮难过的。而且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可能如果一个四五十岁的已经很有历练，或已经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他讲出这句话，我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他的人生智慧。但是他一个人可能二三十岁，然后是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很难过，就感觉他很不相信很多关系这样子，但好像又不可否认。所以那时候我用这个概念去写了我的城堡。那时候俊伟听完之后呢，就像他说的，他转了一个概念，他比较像是，那既然你不会一辈子存在这里，那我可以做的是我珍惜我们曾经有的这些这样子。
1: 你们觉得你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也会跟歌词里面说的，我们也会为你留一片草原这样子放下了一切，但是又不纠缠于过去吗？
2: 我觉得守候这件事情好像本身就是一件纠缠过去的事，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不会消失，它一直都会在。
1: 那你们在拍那个 lyrics video 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个画廊里面拍的？
2: 对，
4: 没错。
1: 有没有发生有趣的故事？
4: 哦，有，那天下暴雨，
5: 超暴雨。我跟你讲，
1: 有下，我看到那个雨。
4: 你说，
5: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几个人的魔咒，就是只要是我们
4: 四个人
5: 一起开
4: 车，
5: 是我开车的话，那一定会下雨，
4: 而且不是小雨，
5: 是暴雨。
4: 对，没错。我们那时候去南投，然后它其实有一点点小小山上，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画廊，它旁边是一个那个
5: 大排水沟，
4: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 往外面一看，吓！
5: 然后说怎么办？淹水了是不是？
6: 我们回的是
0: 洪水来了，
4: 这样。
2: 我们还以为我们的车被淹掉了，结果我们车在另外一边，这样子。哦，
5: 对对对。
1: 那除了下雨之外，还有跟那些拍摄的人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吗？
2: 因为拍摄的人是跟我们很好的学长兼朋友，他其实我那时候教我的算老师，也算学长这样。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其实是无偿借我们场地，然后而且他还帮我们场布这样子。然后还有印象深刻就是我们 A 到那边的艺术品超贵哦，
4: 那上面每一个标价什么二三十万，还是
5: 对啊，对啊，
3: 几十万起跳，
2: 就是可能在那边洗碗是洗不完的那种。
0: 那边也没有碗可以洗，
2: 这是一个
5: 对啊，一郎之会哦，
2: 妈妈都会说哎、欸，打破碗要回留着洗碗什么的，以前都会这样讲，我就把它借带成在那边上班了。
5: 对啊。
1: 听完 22.5 对城堡这首歌的介绍，然后我就其实还蛮好奇其他人不同的城堡，因为现在只有一座，很想听听看另外三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最新单曲城堡。

0: 刚刚播放的是 2.5 的最新单曲《城堡》。
1: 那如果要选一首你们团内的歌的话，你们各自最喜欢哪一首？
2: 我会选《朝你而去》，原因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觉得每一次尤其是演现场我都还是可以重复的感受到新的能量。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重复的歌，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可能只有现场会演的只有六七首七八首的情况下，一定会一直重复嘛。其实重复是会疲累的，演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会记住说哦这次有什么不一样，你可能会记住说哦我这次哪里没弹好，就是可能反而比较多是责备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状态。但我觉得《朝你而去》是一首我觉得我每一次演都会重新被他感动的一首歌。嗯，我觉得他现场的能量是我很喜欢的。
3: 对我来说，我们的歌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好像没有特别偏心在谁身上。可是我觉得我有特别有印象的或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城堡》吧，因为《城堡》它后面有个高音，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成为就是声音教练的路途当中这样，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原本城堡那颗音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指标，原本有点不太好唱，到现在哎越来越好唱咯，到现在哎很顺的可以唱到那颗音，我就会让我知道我有进步。所以这首歌有点像是让我来探究自己有没有进步的一个标准。
4: 那东森呢，
5: 刚做完的时候其实是拥抱，我觉得我的立场跟嘉宇很像，就是到现在我觉得超女儿剧它还是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在，每次在不同的段落，尤其是可能最后的那个 build up 上去的那个最堆叠的地方，其实每次的情绪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在那个当下我也觉得非常的有生命力，我是几乎可以，对，我可以记住每一次我在台上弹那一段，但是我其他 part 我可能不知道，可是那一段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在那一场我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跟心情在做。
2: 画重点，他其他 part 不知道自己在弹
5: 在抽筋啊，
3: 在抽筋，记得自己
6: 抽筋
0: 那侯宇呢？
6: 我最喜欢的歌是《瓦纳西玻璃》这首歌，它没有收录在 EP， 还没发行过。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实践，就是少即是多的概念，就它从头到尾都只讲一个概念，就是依赖《瓦纳西玻璃》这样。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hook， 吉他的旋律非常好听，对，很戳我。
2: 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6: 因为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件事。
0: 那可能平常上台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容易粗暴的？
3: 应该是我很容易忘词。我容易唱错词，
1: 是真的。
3: 我是忘词王啊，
7: 不知道夏天的星星。
6: 对。
0: 那他忘词的当下，你们其他人反应会是什么？
5: 偷笑啊，
2: 会笑，因为是他
1: 会笑，
2: 真的吗？
5: 因为台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嘛，我就会往左看，他就往右看一下，然后回来就会没有笑，赞哦。
3: 我想说大家都会很冷静，就大家已经，因为我想说我那么常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5: 这样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啊。
3: 对，到底这次会哪里唱错呢？
1: 对，
3: 位置在哪里？
2: 还是会唱错就不是他？
0: 还是你们下次可以赌说，哎，他这次哪一边会唱错？
6: 上台前先赌，
5: 我们跟观众开这个啊。
6: 跟观众赌，
2: 但重点是他有时候唱错的地方是我们在合音的时候，所以就会搞得很像我唱错。
3: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都很 countdown 的话，就会变成是哦特别设计的段落这种感觉。
1: 没有，
0: 原来是这样。精心设计的感觉。那有越来越理直气壮吗？
3: 有哎、欸，
6: 我以为你知道有越来越好吗？没有，你问的是有越来越理直气壮。
3: 我觉得理直气壮这件事情是临场反应，就有点像你在跌倒的时候，你会决定到底要前空翻还是要直接扑街，你知道吗？像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唱错段，然后我把二段唱成第一段，然后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回路就在想说，那我等一下下一段要唱第二段呢，还是要唱第一段呢？可是我后来想说，不行，我如果唱第二段的话，大家就知道我第一段唱错了，我就赶快唱第一段，这样感觉就是我两段颠倒。
0: 有设计这样子，
3: 就是
6: 故意的、
3: 欸、不是就是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子的
0: 反应力，
3: 这样的反应力我觉得是多亏我忘词你知道吗？多亏我常常忘词、
6: 哦、好棒哦，
3: 这样
5: 他下次就会在台上直接再写一段新的歌词。
3: 对，我就直接当作词
5: 家进化，
0: 直接 freestyle。
5: 对。
0: 那如果现在时间拉长，然后拉到十年后，你们现在回看现在的 2.5， 你们会希望自己留下怎么样的作品呢？
2: 那时候就是3.2
3: 是，
2: 这不是
6: 丑一，
2: 这是真的，
3: 这是真的，这是
6: 丑一。
3: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当下都做好，会有好的未来。常常都会怎么讲？因为有些人会讲说，他都很对，就是对未来有些向往，或者他想要现在的决定就是让未来开心。但是现在这个当下就是过去的未来。如果你现在不开心，就等于是你过去的未来是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当下就做自己觉得好的音乐吧，就自己对得起自己的音乐。
1: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当下。
3: 对，活在当下，我只要好好的做音乐，我觉得未来的我看到应该就会是肯定的。这样
5: 一听到这个问题，脑中突然出现的是蛋堡的史诗，因为他第一句写这首诗写在十年前的某个凌晨四点嘛。创作或者是在玩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想做的事情应该是 maybe 十年后还会听得懂，就是他还是在十年后是拿出来，哦，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有点像是在写当下的日记的感觉。
1: 那宏宇呢？
6: 我觉得讲这种就是能写出一个什么对得起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就是能够诚实一对作品，我觉得有点笼统。就是我其实想象的是希望十年后是能够写出一个几百人几千人可能够在一个 live 上面大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切合实际大家以后梦想的，
1: 因为那是目标达成的感觉。
6: 对对对的感动这样。
1: 那在最后，就是一路支持你们的听众粉丝们，有没有你们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2: 因为我们的歌量现在比较少一点嘛，很常会遇到重复来听我们的粉丝，有时候我心中会有，就是真的觉得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会有又有一点抱歉。然后我有时候想到城堡的故事，因为城堡就是说不会有人是永远一直爱着你的嘛，所以呢，我有时候也会想到就会害怕，
1: 他们会不会突然不爱你们
2: 了？如果很就有一个很死忠的，如果有一天不再来了，我可能也会有点失落，但就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现在每一次看到他们再来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然后我很希望可以赶快督促自己做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这是很诚实的话。
1: 哎、欸，那我也突然很好奇，就是你们有跟粉丝变朋友过这种机会吗？
2: 就是我上上礼拜去春浪，我中间有走在路上，有人就跟我说：“哎、欸，嗨！”那时候
3: 是谁呀、啊？
6: 我真的是我学弟吗？
2: 不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然后我就愣住，我想，就我不确定，我就一直看，我想说，是我不记得吗？结果他就说22.5的主唱了。我说对，他说嗨。
6: 我认识你吗？
2: 想說哇，我跟你说，这招很好用。你以后走在路上看到大明星，你就是要这样，哎、欸、嗨，他会想说，我们
1: 我是忘记你了，
2: 他不会觉得你是粉丝，你知道吗？你就会争取到跟他互动的机会。
6: Oh、God, 好像蛮有心机的。
3: 那我要分享，就我昨天去跟东森去看那个 Linian 还有那个严范的那个专的小专场拼盘专场，然后我就在门口盖章的时候，因为有公关票嘛，那盖完章之后我就说谁谁谁的公关票，那个人就也好像就蛮冷淡的，他就跟我说他知道我们是谁。我说哈，你居然知道我们是谁？他就说他之前是北大音乐节跟那个文音乐节跟张师大两场表演他都来看，然后想说他表现得很冷静，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你知道吗？一个 hyper 的讲，一个是
5: 冷静粉、
3: 哦、冷静粉这样子。
0: 你们四个人平常会分享一些心里话吗？
3: 会啊，
0: 深度的那种聊天
3: 很深欸。
0: 哦，真的哦。
5: 深不见底。
3: 真的，
5: 那你是深渊的时候，
6: 你
5: 深渊
6: 十分钟，
5: 深渊。
3: 就像外婆那个事情，应该蛮深的吧？就是创作很诚实，然后必须要跟团员分享，因为我觉得乐团最重要的是人啊。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连接的话，音乐会没有那个灵魂。
1: 那你们会不会突然电团练到一半，或者是传讯息某个晚上说：“天啊，我真的好爱你们哦，什么之类的吗？”
6: 我有干过这种事。
0: 那他们给你什么反应？
6: 就谢谢宏宇
5: 啊，你有传过？
6: 你有传？
3: 好坏啊！
1: 走心了，走心了！
0: 你们真的在一个群组里面吗？
6: 他都只看干片。
2: 他说：“哎、欸，还是他是传在干片
3: 干片？”
6: 我没有，
5: 那就是讲干话了。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嘉宇有分享到我们的湖畔音乐季，那个时候结束，我们一直在中兴大学，我有跟他讲说，我觉得能够跟你组团真的是很荣幸，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有讲过，
2: 我有讲过这种话。
3: 对，所以会啊，会分享。
0: 那当下会觉得很暖心吗？
3: 会，很暖心，
1: 还是觉得
0: 还是比较
1: 皮疙瘩，
0: 对，还没尴尬，还是哎、欸欸、没关系、啊、哦，
3: 我不会尴尬、欸，我觉得
5: 应该不会尴尬，
3: 不会尴尬。
5: 我虽然不会讲这样的话，
6: 可是还是会接收。
5: 你能想象我讲这种话吗？
0: 那现在说说看。
3: 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是语气的问题吧。哦，对啊，就是不要塞奶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说，哎、欸，我觉得跟你组团真的很荣幸，我觉得还可以吧。
0: 你要不要现在试试看？
6: 我也觉得
3: 你不是偶像，我吗？我们不是偶像吧？
5: 不是，
3: 是男团吧？
5: 我就不会讲这种。没有啊，我们上次讨论过，我好像都是会这样回。
0: 酷吗？
5: 酷哦，
6: 酷哦。
2: 对。
0: 好，那我们真的聊了超级多，我们想要在节目的尾声最后再一次感谢 22.5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然后也期待你们未来更多新作品跟演出。谢谢 22.5、
6: yeah, yeah,
5: yeah,
6: 谢谢福大，
3: 谢谢大学生。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朝你而去》。

0: 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2.5 当中的第四首歌《朝你而去》，我是主持人听筒，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Indie 读乐乐。
0: 如果你还没听过 22.5 的最新单曲《城堡》，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消息。
1: 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Reggie，
0: 我是听筒。那最后为大家播放收录在新专辑 22.5 当中的第三首歌《爱是》。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早上车子好多哦，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6: 就乌贼车。
5: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6: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5: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6: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5: 什么？
7: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5: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8: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你知道谁最不适合去加油站工作吗？答案是油腔滑调的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2: 哇，好热闹啊！
3: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4: 我是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听到部落，
4: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一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今天呢，首先呢，我们要跟以往一样，就是回顾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有关大五龙族他们的各种奇幻传说啊，还有一些日光小林的重生故事，也听到了很多多彩的传说故事啦。那不知道 Yuki 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什么？
4: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要选啦，我觉得是上一集介绍的那个象水的传说，因为就是那种沾一滴水，然后你把它弹出去，它凭空化为千军万马的感觉，那个感觉很酷，很好玩。
1: 就真的特效的感觉，就感觉好扯，而且还帅帅的。然后那一段呢，也是听着让大家觉得很热血沸腾啊。不过大五龙族他们的有一只妖怪叫做托马，就那只台湾黑熊，不是会用摇树然后去下走那一些想要越界的猎人嘛。对，我觉得那个故事我也很喜欢呢，就让我看到原住民比较幽默啊，然后又比较机智的另外一面。
4: 对啊，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传说是说玄天上帝有化为这个妖怪来帮助他们去打猎，这个也很棒
1: 哦，就是把那个赶路的那个故事也一起融合进去了，就让这个故事变得比较有层次的感觉。
4: 那茉莉还有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吗？
1: 有耶，我很喜欢那个杂波兵这个节日，你还记得这个节日吗？
4: 就是那个男生要听女生的话的那个节日吗？
1: 就是到了每年的农历十五啊，那部落的女生呢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啊，还有依照自己的心愿去进行打扮，然后在街上也可以敲锣打鼓的进行戏弄男生。
4: 这个如果是电台的人参加应该会非常的热闹。
1: 对啊，就这时候呢，女生不管你要讨红包啊还是要讨酒喝，男生都是不能生气也不能拒绝的。我觉得这在相对就是早期比较保守一点的社会里面，就是很像是一个专属于女生的专利耶。
4: 有点，而且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节日去释放一些压力嘛，还有一些比较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可以在这个节日中有一些小小的释放了。
1: 我觉得透过这个可以看到他们比较前卫，然后同时可能又带有一点点温暖的另一面。
4: 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节日是有一点欢乐而且带了一点点叛逆的氛围，确实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好，那回顾完上周的文化以后，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提示，要让大家来猜一下今天的要介绍的主角到底是谁。
1: 首先第一个提示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被认为是希拉雅族的雅族，就是其中一个分支啊。那现在呢已经被证实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还有文化的独特的一个社群、
4: 对，一个族群，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族群可能是一个平埔族哦。
1: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在11月15号农历啦，在屏东的高树乡有一个叫做嘉瑞埔的公蟹，在这个地方呢会举办全台保留最完整的传统祭典，
4: 属于这个族群的很完整的一个祭典。
1: 就是整个流水线什么的都是非常完整一直传承下来的。
4: 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同族来说。
1: 那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很多南部，对，在南部哦，那姓潘的人可能都有这一族的血统。
4: 没错，
1: 那这个是因为清代有给他们赐这个姓氏。
4: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今天的答案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的所有线索里面，如果真的要猜的话，应该是第一个线索会相对明显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要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再来公布正确答案哦。 答案就是
1: 马卡道族。
4: 哇，这个名字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哇，长得跟马卡龙有点像耶，甜甜的。
1: 甜甜的吗？他们其实也只差一个字啊。
4: 嗯，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可爱、很甜的族群。
1: 对，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族群。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吗？还是算一个小知识？
4: 嗯，
1: 你知道在屏东这个地方，如果朋友姓潘的话，他其实有很高的几率拥有马卡道族他们的血统耶。
4: 嗯，没错，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在第三个线索提到的，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因为清代的四姓政策这个东西，以及一些族人在汉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是被赐姓，然后改姓为一些汉人的姓氏。那其中潘这个姓氏就是最多的马卡道族人拥有的姓氏。那根据学者考察，屏东地区的潘姓人家其实有超过八成是跟马卡道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全体的屏东马卡道族人中大约是有四成的人姓潘。
1: 嗯，而且在那边的满洲啊，还有新平、万峦等等的乡镇，姓潘的那个姓氏，就是我们该不是有说到他们很多人都姓潘吗？
4: 嗯，
1: 然后那边是他们那边的第一大姓，
4: 所以就知道其实那边有很多马卡道族人。
1: 嗯，
4: 好，那分享完这个小知识以后，我们要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啦，大家要敬请期待哦。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3: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传说不平凡。
1: 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拉阿的一个传说故事，然后慢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哦。
4: 没错，那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
1: 就是马卡道族充满奇幻色彩的四木工传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穿越时空，
4: 走进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世界喽。
6: 很久很久以前，在屏东高树的马卡道族加纳普部落里，诞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男孩。这个孩子从小就长得和别人不一样，他的体型比起一般人都要更魁梧。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一共长了四只眼睛，除了脸上正常的双眼外，他的后脑勺竟然也长了另外一双眼睛。这双长在后脑勺的眼睛非常诡异，虽然平时总是紧紧地闭着，但部落里却开始流传着一个恐怖的说法。千万不要直接看向四木工后脑勺的眼睛，那是死神凝视的毒眼，任何人只要不小心看到就会立刻暴毙身亡。随着四木工长大成人，他的食量也开始变得更加惊人了，一个人能吃下好几个人的饭量。因为家里的粮食实在无法负担他庞大的食欲，肚子饿坏的四木工偶尔会趁着深夜偷偷地溜进邻居的家里，小心翼翼地翻米缸找饭吃。虽然他没有恶意，但只要他一转身，后脑勺那双若隐若现的眼睛就会吓坏村民。大家既害怕自己辛苦种植存放的米粮被吃光，更恐惧那双随时可能夺走自己性命的死亡之眼。最后，部落的长老们经过无数次的开会讨论，无奈地决定将四木工请出村庄，让他一个人搬到加纳普公蟹后方的深山中隐居。被赶出村庄的四木工独自住在阿姆寮前方的山坪上，这里荒无人烟，没有任何食物来源，四木工只能依靠家人每天不辞辛劳的送饭，避免一不小心就饿死了。为了在送饭时保住性命，四木工的家人和他约定了一套特别的防御暗号。每当家人提着沉甸甸的饭菜走到山路转角时，就会用尽全力对着山头大喊，我们拿饭上来咯，要快点把眼睛遮起来哦。听到喊声的四木工就会立刻转身过去，或者用后部把后脑勺紧紧包住并大声回应，家人这才敢低着头眯着眼，小心翼翼地把米饭放在石头上，随后快步跑下山。这个奇特的喊山仪式也成为了加纳普沿山地带每天固定回荡的声音。虽然四木工被村民隔离，但他从不怨恨族人， 反而用自己的特异功能默默守护着山下的家园。曾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住在更深山里的外族原住民因为猎场冲突，打算下山对加纳普部落进行粗糙的袭击。这群行事彪悍的外族战士手持长矛，悄悄地借着夜色掩护摸索下山，而他们推进的路线刚好必须经过四木公居住的山头。此时四木公正在茅草屋前闭目养神，他惊人的听力捕捉到了草丛中不寻常的沙沙声。四木公猛然转头，后脑勺那双几十年未曾真正睁开的独眼瞬间睁开，并发出凛冽的寒光。那些带头冲锋的外族战士根本来不及反应，在黑夜中一抬头，刚好与四木公后脑勺的那双眼四目相对。刹那间，走在最前方的几名战士发出惨叫，然后直挺挺地倒地身亡了。后方的同伴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以为遇到了山中的厉鬼，纷纷丢下武器狼狈逃回深山了。从那之后，外族人再也不敢踏入加纳普一步。四木公用他的死亡之眼，不费一兵一卒就拯救了整个部落，同人人惧怕的怪人一跃成为了加纳普的守护英雄。就这样，英雄四木公在山上活到了50多岁，最后安详地过世了。他生前居住过的山头因为曾拥有丰沛的泉水，滋养了村庄的农田，被族人感恩地称为四木泉。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四木公过世后，他强大的灵魂因为种种执念化成了法力高强的厉灵，开始在部落周围出没骚扰村民。每到夜晚，村子里就会怪风大作，弄得鸡犬不宁，村民们不堪其扰，甚至连当地的巫师都无法安抚他的愤怒。最后无计可施的村民只好下山前往东港东龙宫，恭请名震南台湾的康复元帅亲自来收服四木公。一场神与灵的激烈大战就在加纳普的山林间展开。四木公的恶灵在山道上狂奔，为了阻挡王爷神教的追捕，他展现神力，一路上把路旁粗壮的树木通通错断，拦在路上当作路障。然而王爷神威显赫，最终还是突破重围，将四木公彻底的收服。在王爷的感化与调解下，四木公放下了执念，答应不再骚扰敌方，而汉人带来的主神信仰与玛卡道族的族灵信仰也在此时奇妙的融合。如今加纳普的族人依然在加纳普宫榭举办夜祭，而四木公那双奇特又令人忌讳的双眼故事也永远留在了盐山公路的风中，成为族人代代相传的传奇。
1: 哇哦，欸，这个是我们 Ninko 讲的故事，欸，今天最后一集了。
4: 今天的这个故事其实内容算是还蛮长的一个故事，
1: 还蛮丰富的啦。
4: 那
1: 听完这个故事呢，你现在是在问我心得感想，然后就这么直接丢给我吗？
4: 对啊，那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呢？
1: 我觉得四木公这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蛮让人心疼的角色，因为他的长相啊，还有一些他不是有一个后脑勺的特异功能吗？所以他就被大家给排挤，甚至隔离到那个山林里了。可是在部落遇到这种外族要出草很危险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就是睁开他的后脑勺那双死亡之眼来保护大家。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可能被大家讨厌，但是他又会默默想要守护大家那种英雄。
4: 真的，他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计前嫌的一个角色啦。而且其实我觉得后半段的故事也还蛮精彩的，就是四木公过世以后他不是变成厉灵嘛，然后村民就居然没有去找那个部落的王爷，而是下山去找那种东港东龙宫的那个康复元帅去来收服他。那段神灵大战其实画面感是应该算是很强的啦，沿路其实他有把很多的大树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石头都把它弄断弄来然后做路障嘛。
1: 听那些音效就知道这个很丰富了。
4: 不过听完这个故事除了精彩以外，我其实心里有冒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想法啦。不知道你觉得四木公这个故事它其实本质，你知道其实它的本质上它有一点算是一个集体恐惧或者是说社会排斥 排斥的一个悲剧吗？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故事最后其实算是半个就是开心的 happy ending 耶。
4: 嗯，虽然他最后是扯了英雄没有错啊，但其实你想想看，那个四目公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任何事哦，他只是因为他的长相比较异于常人，然后食量又比较大，然后部落就因为这种未知的恐惧去用集体的力量去把他者化或者说妖魔化，然后把他强行隔离到山里面。这其实放在现在社会来看的话，它本质上算是一种集体霸凌或者是把人家污名化的动作。
1: 对耶，我刚才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只顾着娱乐而已，所以就没有去想这些背后的事情。然后听你这样一说，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前面就是平时大家都会排挤他啊，然后或者是把他当怪物，可是一旦真的外面的人打进来，然后大家快要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结果大家要回头利用他那一双被视为诅咒的眼睛。
4: 对啊，他其实就有一点就是你平常把他当怪物，但其实他战争时候他就是精神那个英雄，然后他就变成有点、
1: 工具人。
4: 对，工具人工具主义的感觉。他也反映出了一种人类集体心理上面的一个蛮自私然后蛮现实的问题啦。
1: 那我是觉得啦，那个四目公他在深山里就是明明知道大家会怕他而且还抛弃他，可是他听到有危险的时候他是没有犹豫，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睁开独眼保护大家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4: 嗯，他其实也衬托出对那个前面集体排斥他的人是有多么残酷的啦。不过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他后半段那个故事以后变成莅临去回来骚扰村庄，好像又是有点说得通的事情了。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单纯的去作恶，他更像是一种你把原本一辈子的委屈释放出来，那些孤独和不甘心的感觉释放出来，它算是一种反扑啦。
1: 哦，那我们今天就是有聊到这个，因为不了解啊，而产生可能集体会害怕、会恐惧，所以我想要问看看 Yuki，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在某一些观察里面，发现其实有一些事情它本身可能没有恶意，然后或者它是一件很善良的一个小举动，可是就很容易被大家给妖魔化啊，或者是被误解的。
4: 我觉得我小一的时候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我小一刚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学长，他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病，应该是皮肤方面的病，所以他身上的皮他其实都是脱落的，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红红的，然后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就是很可怕，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每次他经过教室外面，我们都会有点哇，那个人怎样，然后好可怕，怎样。
1: 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只要看到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东西，你就是会有一种我们两个不同类的那种感觉。
4: 对，我很害怕他的感觉。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从小就会对一些八九啊，还有一些有刺青的人会有一点点偏见，我就会觉得他们可能是社会上的社会乱源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人。可是其实后来长大后，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每个八九都只会抽烟什么的，有一些八九其实很有那种正义的感觉。
4: 他其实算是一种那个刻板印象，还有一些文化影响的一些错误的观点。
1: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如果大家做错事，然后又刚好他身上有这些特质的话，所以大家就真的一定会污名化他们，
4: 而且很容易去放大那些有特别特质的那种东西。
1: 对啊，就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他有刺青不意外啊，他怎样不意外啊。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很看人啊，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的。
4: 那其实从被排挤的人到他现在那个四目公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的感觉，在他死后去跟那个村人和解的一些神灵的过程，我觉得他四目公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部落跟自身恐惧还有一些愧疚达成和解的一种集体疗愈了。
1: 我觉得一个从岩山公路峰里面的传说啊，拆解开来居然藏着这么多关于人性心理或者是他们的历史的一些拉锯啦。那听完这一些深度讨论，相信听众朋友们现在看玛卡道祖应该有更不一样的立体视角了吗？
4: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单元文化不思场，带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加瑞普，然后去看看前面提示有提到一些加瑞普业绩啊，或者是一些文化上面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上面展现一些比较强韧的生命力，然后去凝视这一片土地的。那广告回来不要忘记继续锁定听到部落哦。
7: 欧姆牛牛啊，我等一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8: 好。 送开车来等。
9: 我乃是啊，我母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0: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9: 虾米？
1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2: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2: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第一单元我们聊了一些四木工传奇的事情，还有一些我们在面对一些比较
3: 互动，
2: 对对对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转入一些更深度的文化探索，一起来认识一下马卡道族的族名由来，还有一些历史的秘密咯。
3: 没错，那虽然大家平时对平埔族的印象可能多半都是希拉雅族啦，但其实马卡道族他们其实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生命故事。那首先呢，他们原本是住在嘉南平原还有屏东平原的沿海，就是平原那一带啦，那是台湾平埔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群哦。
2: 没错，而且
3: 希拉雅多耶。
2: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在清理时期，他政府清理的政府是有将马卡道族划分为凤山八社这个区域，然后作为去管理还有一些征收租税的一个行政单位。那高雄沿海早期其实也都有马卡道族的系统，但他那个地方的马卡道族人是因为和治时期的一些战事啊，或者是明正时期的汉人的驱逐的动作，所以后续就默默的又退回了屏东平原还有一些高雄林山的地区。
3: 然后后来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因为汉人他们大量的移垦土地啊，再加上那时候政府有实施一个守义的策略，还有番屯制，就是要去征调那种平埔族壮丁到山边去防御高山族，就原住民他们，所以族人就大量往东部迁徙，到现在的屏东185县道，就那个沿山公路的附近。
2: 那他其实也追加了很多的那个加瑞普啊之类的一些部落，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后来在清朝的道光时期到光绪的年间，其实有部分住在屏东平原的族人，他因为不堪当地的那个生活压力，还有一些汉人的冲突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后来慢慢的去选择由陆路或者是海路去大举迁往了恒春半岛或者是花东纵谷地区的地方。
3: 那在日本那时候呢，日本政府就将族人的土地收为官有，然后是用租的方式给资本家去建立那种大型的农场，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族人啊被迫就变成了农场的工人。
2: 没错，
3: 对他们导致他们从山脚下移回平原，然后在那边呢就形成新的聚落。此外呢，军事基地也被征用了，
2: 还有一些因为宗教冲突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马卡道族人其实是有促成了很多次小规模的一些聚落迁移的。
3: 对，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迁来迁去的。那在和治时期跟清领时期是他们人口最多的全盛时期。马卡道族呢，我们刚才有说他是平埔族里面人口最多的。那根据和治时期的记录呢，当时的人口其实有高达到万人以上。
2: 他其实数量甚至是比希拉雅族还有噶玛兰族还要多很多的。那清代的1694年那个时候，他其实台湾府志里面有记载过，光是凤山八社的这几个壮年的男女人口，只算壮年而已，他就有3592个人。
3: 对，这其实这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然后日治时期的1935年，那日本的国事调查呢，屏东地区的熟番人口约有14000多人呢。
2: 而且超多的，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马卡道族人。
3: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可能有移居到高雄啊、台东或花莲的人，那这个人口应该有超过，不知道可能有没有到20000人。人左右。
2: 可是既然他们人这么多的话，他们到后来为什么会这么的比如说希腊雅族还这么不有名呢？那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后，他们那时候取消了熟番的身份注记，导致他其实确切的一些人口族群数是不明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根据那个学者去推估，其实如果依照日治时期的人口比例自然去成长的话，其实具备马卡道族人血统的后裔可能会超过50000人。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也被称为，应该说现在他也被称为是 台湾最大的未识别民族、嗯、
3: 因为毕竟希腊雅族都已经被承认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嗯、所以那他们现在的证明登记还有他们的现况，就好，我们截至2017到2018的统计，约有1800到2000人他们是正式登记的，那其他人在那几万人都没有
2: 了，都没有，就是可能因为一些汉化的原因，还有一些一些历史的一些政治因素。那在其实像前几集前两集的西拉雅还有大武龙族都一样，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马卡绕族其实也有正式的去向原住民委员会去申请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嗯、然后展开一些复名还有复权的程序。那根据原民会的说明，它其实是第七个提出民族认证申请的平埔族群，后续经一些语言啊文化还有记忆的审核通过以后，它其实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第十七、十八、十九的新民族。
3: 哇，我觉得现在的高中生越来越辛苦了，国高中生要背的族群越来越多了。
2: 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事情啦、嗯、毕竟它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3: 嗯，那这个族群呢，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祖灵信仰，还有一些神灵的象征。那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他们的传统信仰呢是以祖灵崇拜为主。
2: 没错，
3: 他们尊就是会把那个神灵叫做老祖或者是阿姆祖，就跟那个希拉雅的阿力族是不太一样的。
2: 嗯，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其实文化真的是差很多的，并不是同一个族群啦。那他其实那个马卡道族的族人的神明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神的形体，他其实通常会用一个象征物去代表那个神明，最常见的就是甘仔佛，那这或者是也有可以被称为甘仔，那其实这是一个用红布去包裹的小小的瓶子，那这个瓶子里面会装有一些清水，然后插上海芙蓉啊或者是万寿菊、大花、咸丰草这些比较对他们来说很神圣的植物。
3: 嗯，那在部分部落呢，比如说高树的加瑞普部落呢，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提到的那个部落、嗯、他们因为早期常常会跟周遭的族群发生冲突啊，所以装水的那个甘仔就很容易在打斗中被打破打碎，所以族人呢就是想要把它改成那种不会摔坏的石头来取代、嗯、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祖灵石。那祖灵石呢通常都会被摆在宫榭外面，
2: 嗯，
3: 可以说是部落里面最有那个信仰的一个特色啦。
2: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演变、欸、就是它是很尊重自己的神明的，如果他还会担心说那个神明不小心会破掉什么、嗯、所以把它改成一个石头做的东西。
3: 对，然后他们可能还会问一下哦，那个佛祖可不可以这样子把你移过去，我觉得那个过程感觉就超可爱的。
2: 嗯，
3: 那他们的传统服饰呢，他们主要穿的衣服，哎，不知道 Yuki 你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他们的传统服饰？
2: 也有，我那时候去看，我去查他们的传统服饰的时候，我有发现他有一些介绍。那些介绍就是说，他们的传统上衣主要是以绫麻、鹿皮，还有一些木胡草的茎去作为材质。然后在配件还有装饰上，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是他们会佩戴一些琉璃珠，然后背板还有玛瑙银，还有铜铃，铜铃就是那个铃铃当当，所以就很好看。嗯，
3: 欸，那你当时真的看得很齐全，因为我当时就看过去就哇，红色的好漂亮哦，然后就没有了。是直到这次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才有特别去查，然后我发现就是他们的服饰文化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彩色绣品。就对族人来说呢，这个刺绣呢不仅是装饰，更直接说应该说它是一种直接语言，还有一个哲学思考的表现啊。
2: 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直接的语言是表现在哪一个地方呢？
3: 因为他们那个太特殊了，所以过去大家只要一看服饰上的图文啊，还有一些色彩，他们其实就可以马上知道，哦，这就是我们的族群，这就是我们的部落。
2: 哦，所以就是跟之前前面介绍过的其他族群有一点类似，就是只要看一下他穿着什么样的服饰，就可以大概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区来的，同一族的但不同人的地方。
3: 嗯，那他们的那个服饰呢，就是以黑色为基底，然后他们会大量使用红色调，就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2: 他感觉如果有那个刺绣再加上去，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服饰。而且其实后来经过一些专家去 研究他们的一些传统服饰，他们透过一些比较老的，就是很久以前做过的衣服来看的话，所以可以发现那个黑色其实通常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它是用一种深蓝绿色去搭配棕色构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有点类似这种五彩斑斓的黑吗？
3: 哦，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黑色很不黑，但是看起来就是黑色，所以就没有想这么多。那它的红色会不会也有那种很像红色但不是红色？
2: 红色它其实也有点类似，但它并不是完全真的跟红色没关系，它是用那种粉橘色。粉橘色对我来说其实算红色一种、啊、它会有一些粉橘色的线啊，还有一些浅金色、深金色这几个色阶的线去构成它。
3: 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之前有一次问 Yuki 那个口红的色号，他直接回我说：“你看我像看得懂吗？”
2: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吗？
3: 对啊，所以好像好啦，也是啊，粉橘色算红色，好，我学到了，
2: 算是啦。但其实衣服的刺绣的针路还有材质，它我记得它是跟那个我们一般现代常见的十字绣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它是用一种叫做树沙绣种的十字挑花，还有一些一字挑花的手法，那些类十字绣的方式去制作、去缝制的。所以在部分珍贵的老背带的文物上面，它其实可以发现主人是用了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蚕丝作为绣线的。
3: 不过他们这个服饰的文化其实有一些比较可惜的点啊、就是在过去他们丰富的十字绣文化其实缺乏那种系统性的调查，所以近年部落青年还有文化复兴协会才开始积极的想要去推动那些服饰的复振行动、那首先呢，他们是透过开设那种实体的作品的那个去做东西一个课程啊、那就带领族人重新去解析老物件上面的图文啊，还有他们的结构，还有他们的针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呢，把他们一针一线去找回属于他们祖先的美学语言。
2: 而且在2018年的东部那边的马卡道族的业绩中，它其实有一度首度是让他们还原成功的一个代表性的传统服饰去正式亮相，成为马卡道族文化复苏的一个还蛮重要的里程碑的。
3: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啦、
2: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是因为这个刺绣他去特别去开设十多课程，他其实也带动了一部分的那个他们职业的一些选择、
3: 对，我觉得就是多学一项技艺的感觉。那我们刚才也聊完了那个充满密码的十字绣啊，那刚好应该也可以想象族人们穿在身上的样子了吧。所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祭典，也就是夜祭。那在夜祭的时候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聊到那个漂亮的服饰了。
2: 没错，那夜祭其实是马卡道族中非常重要的祖灵祭典，有点类似其他族群的祖灵祭这样子的感觉。那其中调戏是马卡道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代表，它就会在夜祭里面出现。那这个夜祭它其实通常举办是在10月15日，农历的10月15日到正月初、或者是正月初的时候。
3: 那想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调戏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调戏，是一个走然后再一个照，一兆元的那个兆的这个字叫做条。那其实在马卡道夜祭在皇民化运动之后，他们就渐渐的被停止被禁办了、或者是会转为那种年尾戏的形式举办。可是在近年文化复振工作下，他们就逐渐复苏了，例如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复办这个夜祭。
2: 没错，就是加瑞普的业绩。我据说他其实很多的业绩，每个村庄的业绩他复办时间都不太一样，但其实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加瑞普业绩。那加瑞普业绩的时间和地点呢，是在屏东县的高树乡泰山村，就是加瑞普部落里面。他的业绩时间是固定的，每年的农历11月15日到16日就会举办加瑞普夜祭。那它就是一场为期2天1夜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3: 那在第一天的清晨的时候，他们要先举办一个叫做迎雨王的一个仪式，就是要设款宴啊，然后招待外宾，并进行部落间展歌还有跳舞的一个会亲。那随后呢，就会进入一些比较神圣的祭拜时刻啦。那程序大概是先祭拜祖先、狗灵、狗头兄、溪头兄、 天公，然后才会到最后的主神，就是我们的阿姆祖。
2: 没错，他其实拜了非常多不太一样的神明啦，
3: 他拜了好多动物啊。
2: 嗯，没错。那再来祭祀完毕以后，调戏这个东西就会正式出现了。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类似是其他族群在祭典里面唱歌跳舞的感觉，它概念是差不多，有点类似的，就是他们一样是牵手然后围圈去唱一些歌舞，然后去酬谢神明，这就是调戏的一个过程。
3: 那以上就是他们第一天的流程。那到了第二天呢，这一天呢就是属于春人他们比较凝聚的时刻啦。早上的时候会举办国中小学生参与的一个越野竞跑，就有点像走标的活动，
2: 有点类似运动会其实。
3: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会开始设席啊，开很多桌去举办一个平安宴，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吃板凳啊，唱卡拉 OK。
2: 没错，这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事情啦。那再来他们下午两点以后，他们会在神明桌前面去醒杯，因为这是汉化以后的结果。那醒杯、醒杯最多的人，拿到醒杯最多的人就会变成下一个年度的炉主还有陶给，那这个也是全村最热闹的一个结尾的时候。
3: 那会不会有什么特例啊，就可能宝贝到的然后没有当之类的？
2: 其实还是有，就是这个祭典的特例，它是如果遇到干旱的时候，长老就会另外去选择一个叫做好命公的角色去背着法器禹王，然后去前往一些社那个溪的上游去唱祈雨歌，还有一些祈雨的动作这样。
3: 哦，所以它其实会分，就是就是一般可能会逢下雨的时候，又或者是遇到干旱，会有另外一个替代方法啦。
2: 没错，就是因为如果真的遇到干旱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祈雨的这个动作，而不是相对来说祭祀祖灵就是比较靠后一点点的。
3: 那他们在跳舞的时候，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花圈啊或头饰。那在祭典中呢，族人他们大多头会戴那种海芙蓉还有万寿菊给编织而成的花环，有时候可能还会插上一些羽毛啊，或者是一些樟树的枝叶。
2: 没错，而且在加袍郎的业绩就是跟加瑞普不太一样，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业绩中，他其实还会邀请三个未婚的少女去身穿白衣还有红裙，然后他们裙摆就会挂满铜铃，然后头上会插很多鲜花，然后做成一个网状的头饰，去扮演传说中的仙女。那其实很漂亮，我那时候有去看过她的照片。
3: 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活动。
2: 你说的是下面那个裙子下面挂铜铃的地方吗？
3: 你说不是，我说仙女的那一段。
2: 未婚，
3: 好，我知道你想吐槽，算了。好啦，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四木宫的传说啊，然后后来跟大家聊到了玛卡道族他们的特殊祭典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对这个族群可能有新的认识了。
2: 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啦，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美食了，那不要走开哦。
4: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5: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4: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6: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4: 谢谢。
5: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7: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主持人 Molly。 那这一单元呢，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有好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料理，真的我在选的时候就哇，每一道都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就传了一大堆给 Yuki， 给 Yuki 选，
0: 他
1: 就
0: 有点讯息有点多。
1: 好，你开始嫌弃我了吗？
0: 没有啦。
1: 欸，我们今天都已经做到最后一集了，不可能还这样吧？
0: 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好，没关系。那今天的这第十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前往到屏东平原的马卡道部落，带着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乐啦。
0: 没错啦，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美食呢，是盐山韭菜海鲜饭汤。这其实是在高雄和东港吃到的一个黑尾鱼的饭汤，它是属于盐山，
1: 他们其实有一点点不像，它不完全等于，但是概念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对对对，有点类似，而且它是属于那个盐山公路，就是高树还有内埔那个地方农家特有的一个比较豪迈的吃法啦。因为早年在盐山一带，在稻米收成的时候，或者是马卡道族人去集体劳动的时候，为了喂饱很多的族人、数十人的族人而演变出来的一个大锅饭汤的感觉。它的特色是料比饭还要多，而且它的汤头是用大量的猪大骨啊，还有一些虾米、干香菇去熬煮而成的，所以它其实味道很香甜。
1: 那它的料呢，就是碗里会塞满满满的韭菜啊，还有尾鱼的肉块、细笋丝，还有一些肉丝。那最关键呢，就是在起锅前的那一把客家的油葱酥，还有香菜猪。
0: 它其实算是有一种那个文化融合的感觉，就是马卡道的东西里面出现了客家的油葱酥。
1: 那等到那个汤头就很滚热啊，这时候呢，香气就铺天盖地，而且米饭也吸饱了那种海陆精华，然后不会软软烂烂的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好吃，非常过瘾。
0: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像那个肉羹的感觉
1: 哦，有它，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肉羹，可是它的汤其实不会到那么的勾，它没有勾芡的感觉，
0: 就是没有加那种淀粉下去。
1: 那我自己是觉得啊，我之前有吃过啊，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那种海鲜汤饭，就是放海鲜啊，然后汤，然后跟白饭，的感觉而已，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就是一样。
0: 但其实如果用海鲜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钱的，很需要钱的饭呢，就是很多海鲜都还蛮贵的嘛。
1: 可是其实你想想，他们就住在沿海地区，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他们那边要取得海鲜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0: 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那个靠近山上的人来说，有点接近海鲜，所以会比较轻松取得，然后就比较便宜。
1: 我觉得在那种沿海附近的，就是要取得海鲜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然后而且在那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然后又相对便宜的东西。
0: 那这样是一个很棒的美食啦。其实那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叫做加跑朗鲜蛋油饭。
1: 加跑朗，哇，好可爱的名字哦，就是刚才上面的某一个部落。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叫做鲜蛋油饭，它是一道油饭，然后鲜蛋又是另外一个东西，那等等会说。那这个呢，是一道直接跟马卡道族信仰比较有结合的传奇料理啦。就位于在那个万峦的加跑朗聚落。那加跑朗的马卡道族呢，他们是崇拜鲜蛋的。那鲜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祖灵阿姆族的那个起源啊。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号的夜祭呢，族人一定会准备这一道鲜蛋油饭来进行祭拜，然后跟大家分享。
0: 那它跟一般汉人的油饭又有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它是使用那种麻油，然后还有老姜去进行爆香的，同时呢，它会加入糯米啊、香菇啊，还有一些猪肉丝去进行翻炒。那最后的重头戏呢，就是要配上一颗完美的水煮蛋，那颗水煮蛋就是我们说的鲜蛋
0: 哦。所以它的鲜蛋并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调味，它只是对我们来说很一般的水煮蛋而已。
1: 对，它就是 水煮蛋，白水煮蛋、是白色的。那这颗蛋呢，就是象征那种族群的繁衍啊，还有一些祖灵的庇佑，所以吃起来就是有麻油香啊，就很浓郁啦。然后米饭又 QQ 弹弹的，这就是一个很有神话色彩的一个食物。
0: 那我觉得它的那个麻油感觉是很香的。我之前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是有一个人是素食的，所以他们会自己带一些便当，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带了一个麻油做的炒饭，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塞，麻油炒饭好香、
1: 感觉很好吃，很香、而且我觉得麻油这种东西就是你不会让人家第一直觉感觉到它是素的，就会感觉是有肉的香气、
0: 对对对。可是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鲜蛋油饭它的那个鲜蛋对台湾人来说会是类似什么样的存在？
1: 对，他们的鲜蛋呢是他们的元宵，
0: 元宵
1: 就有点类似我们，对，就是我们的汤圆。对他们来说，元宵节他们要吃鲜蛋啊，我们是吃汤圆，
0: 就跟那个北方吃饺子，然后南方吃汤圆的感觉。
1: 可以这样说，
0: 就是、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习俗，这样。
1: 就是鲜蛋，如果把它换成汉人的话，它就是汉人的元宵，就这样。
0: 这样还蛮特殊，对我来说还蛮特殊的一个象征呢。
1: 对，我觉得很酷哎。如果今天什么？突然元宵节要你吃一颗水煮蛋，
0: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汤圆啊，不好意思，
1: 但可能就是第一直觉就会觉得，
0: 好奇怪哦，
1: 就虽然也不会到很难吃，但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怪怪的不太一样的感觉。但这个就是他们属于他们平埔族的
0: 神话色彩，信仰的象征、就是跟我们一般在拜神明的感觉有点类似了。那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叫做吉拿富。吉拿富，一般人可能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跟吉拿棒有点相似，但这个它是一个甜点，它也是一个甜点没错，它是在马卡道族跟排湾族互动这数百年间发展出来的点心，它其实有点算是排湾族的传统点心，但后来它其实也成为马卡道族一个盐山比较受到欢迎的在地的野味。
1: 那它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长条形粽子的感觉，内馅呢是用原住民的主食啊，就小米啊或者是芋头干粉等等的食物去搭配那种肥瘦相间的黑猪肉，而且比较神秘的是它其实有裹两层叶子耶。
0: 裹两层叶子是跟我们肉粽用的那种叶子是一样的叶子吗？
1: 不一样，他们两个叶子甚至是不一样的。在外层的那个是定型用的，是月桃叶，那内层呢是一层绿色的假酸浆叶。
0: 这两个叶子的差别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吗？
1: 什么啦，不是因为有假就是假啦。那后来反正就是他们蒸熟打开后，那个月桃叶是要剥掉的，它不能吃。那里面的那一层呢，它可以连同小米还有猪肉一起吃下去，所以它们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不可以食用。
0: 所以反而是那个叫做假的假酸浆叶可以吃，然后外面的月桃叶是不能吃的。
1: 在外面里面的那一层呢，经过蒸煮后呢，它就会变成软软嫩嫩的，而且它带有一种类似九层塔还有薄荷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植物香气，它可以完美去中和那种猪肉的油。而且它可以防胀气，那我觉得我现在很需要哎。我觉得我今天上节目一直有一种胀胀的感觉，
0: 可能吃太饱了之类的啦。
1: 好，反正就是一道充满山林智慧的一个风味啦。
0: 那其实我会对这个有一点兴趣，因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九层塔的。
1: 它是甜点哎，它据说是甜点，可是感觉听起来像是咸食。
0: 我觉得甜点这种点心这种东西也不一定会是甜的啊，对啊。
1: 那这可能就是我的刻板印象了。
0: 对啊，其实像是很多呢，比如说蛋黄酥，它其实也是有点偏咸的口感吧，口味，因为它有咸蛋黄，所以它其实也还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
1: 那今天就要到了我们最后。

0: 呈现深绿色，甚至我们可以看得清楚那种九层塔碎叶的超浓稠酱油膏哦。
1: 欸，我刚刚一瞬间想象是它的那个酒整个酱料是绿色的，欸，绿色感觉老实说有点不好
0: 有点没有食欲，对不 对,
1: 对，绿色不是一个会让人有食欲的颜色。
0: 那这个吃法呢，其实就源于他们早期因为物质真的很匮乏，所以他们就从旁边那个路边随手可以得到的香草，就是九层塔，把它捣碎进行调味。那九层塔呢，它其实有很强烈的辛香啊，还有一些蒜泥，会融合一些比较偏甜的酱油膏去沾一些什么黑猪肉啊，那些野性比较重的食物，然后来吃。
1: 它其实算是一个常见的东西吗？
0: 我觉得它是那种什么灵山公路附近都会看到那种比较经典的家常味啦。
1: 哦，也是。那这几个这四个食物，所以说你最对哪个最有兴趣啊？
0: 我最有兴趣的是那个吉拿富。
1: 为什么？
0: 那就感觉名字很酷啊，而且这种东西，因为应该要说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叶子。
1: 叶子有吧？欸，糯米籽算是。
0: 糯米籽算叶子吗？
1: 不算叶子，但它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口感应该有点类似，哦，就是爽爽。
0: 你说都可以食用，所以都差不多。
1: 嗯，
0: 那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很酷，然后而且我会很好奇它的口感，然后还有那些叶子落在蒸过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不一样的口感或者是特殊香气，
1: 就是会想要尝试一下那个汉人通常不会吃到的一些叶子。
0: 那 Yuki 你呢？
1: 我个人对刚刚第一个介绍的那个会最有兴趣，
0: 海鲜吗？
1: 海鲜，对，海鲜饭汤。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吃过另外一种海鲜面，然后它的味道是，嗯，算是一个我还蛮怀念的味道，它汤头又是黄色的什么的，所以它就很香，所以我就想常常看它的那个面，它会不会跟我之前吃过的海鲜面是同一个味道。
0: 哦，所以你其实到现在没有找到你以前那个海鲜面的味道。
1: 嗯，因为它其实那个海鲜面会让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我阿嬷以前会做的一个就是宵夜，因为自从我阿公去世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再下过水，
0: 就没有再，
1: 对，所以后来就很想念那个味道。
0: 嗯，那希望就是这个可能会刚好是当时的那个味道吗？不知道，不晓得了，
1: 希望是啦。好啦，那这一个学期其实也过得非常的快速呢。
0: 对啊，欸，其实慕名就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第十集了，我们从第一集可能完全没有办法一起主持到现在。
1: 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默契了啦。还是有，
0: 我觉得我们有进步啦，我们有在慢慢进步，而且其实因为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的历史变得超好的。
1: 真的，所以你原本的历史算是怎样的程度呢？
0: 其实我原本的历史也不差，但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台湾的原住民这一块去琢磨。
1: 嗯，毕竟以前的那个历史课本这一部分好像也没有到特别特别多，
0: 其实也都是简易带过，而且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组，当时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想去看。
1: 嗯，
0: 所以感觉透过这个节目也是学习到了很多新东西啦。那同时也想要感谢在空中陪我们一起走到第十集的大家，耶
1: 耶，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咯。那听完这些文化故事，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多了一点点的温暖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对这片土地有稍微有一点新的想象了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那如果大家想要回味这一次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在假日然后还有下礼拜都还是会有重播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再收听听到我跟 Yuki 的声音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哦。
1: 也可以到我们的 VOTK 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些线上收听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7: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8: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9: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8: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9: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7: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一部电影200块，3部电影多少钱吗？答案是50元，因为3部50。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1: 我是高拿，
0: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呢！
1: 天哪、啊，这么快就已经到最后一集了，老实说真的是有点不习惯哎、欸，我现在记忆都还在一开始就是《半理性》
3: 还在不爱做，
1: 我说的对，
3: 还在不爱做，
1: 记忆犹新呐、啊。但是其实仔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
0: 对啊，哦，真的是好舍不得。
1: 然后每一集每一集这样下来，我觉得我们也是带给听众九集完全不一样内容给大家，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里面是备受好评，
0: 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喜欢半理性。今天来到最后一集，真是有一点点小感伤啊。
1: 对呀，
0: 好了，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厌童。
1: 哎，其实很符合现在潮流，应该说很符合现在感觉很多脆上关键字吗的一个主题、欸。
0: 对。为什么今天最后一集的主题是厌童呢？其实也是延续上两集的内容，因为我们在上两集的时候有提到爱情跟婚姻嘛、嗯、然后还记得我们的来宾呱呱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的人、嗯、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结婚然后也可以领养小孩子的人，
1: 但是会有喜欢小孩子的人就会有讨厌小孩子的人。
0: 对，其实大家在平常滑社群的时候其实厌童的人算多耶、欸，就是很多人
1: 表现出这个迹象。
0: 对，可能是因为是冲突的关系，大家比较喜欢发表冲突，或者是有冲突才会被记录下来，所以大家在社群上面也会比较常看到就是厌童的人，然后也很多会分享一些自己遇到很失控的小孩的一些抱怨文。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厌童。
1: 没错，
0: 那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4: 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
2: 虽然这么说。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这几年啊，网络上面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就是厌童。
1: 嗯，如果你看到它这个词的频率变高，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确实它在社群上开始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讨论。
0: 对，有些人会直接在社群平台上说，哎、啊，我自己就是厌童。有些人就是会在看到小朋友哭闹啊、奔跑，或者是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时候，就会留言表示自己，哦，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天生与小孩为敌的，就是他会自己自称，就是我就是很讨厌小孩子。但当然。对，但当然有另外一群人的人会觉得说，哎、欸，小孩子本来就是小孩子啊，哭闹也算是成长的一部分。如果社会对儿童越来越不友善的话，那其实真实反映的是整体社会出了一些问题。
1: 嗯，因为大人对小孩子的容忍度可能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就只是说大家是不是很讨厌儿童，没有、嗯、但如果很多人都讨厌儿童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其实我们社会有一些内部的
0: 小小的问题
1: 呢？
0: 对，对啊，所以其实看是一个蛮简单的厌童这个词，但它背后其实藏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先不打算讨论我们到底喜不喜欢这种个人的偏好，我们想要先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先来看看说，哎，用厌童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现象到底是从哪边来？人们讨厌的真的是小孩吗？还是其实他只是在讨厌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又或者是讨论的其实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1: 讨厌的可能不是儿童，而是儿童带出来一些社会问题。
0: 对， 那第一个部分，什么是厌童？那我们就先从定义开始说起。所谓的厌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儿童感到厌恶啊、排斥或是反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厌童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标准的心理学名词，它比较像是网络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用语，这样。
1: 哦，就是以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几年因为网络广泛的讨论，所以大家就开始讲哦，厌童这个词就出现
0: 了。对，然后这个族群也开始出现，可能因为有人就是开始讨论嘛，
1: 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感觉很久了，然后站出来表达我自己说话。
0: 对，但是其实啊，有些人厌童，他不是讨厌所有的小孩子，而是讨厌孩子在公共场所造成的干扰。然后也有人不是单纯的不想生小孩、不想照顾小孩，却被归类为自认为或是他会觉得我这样子就是厌童。
1: 哦，你说我就是不想生小孩啊，我这样子我自己
0: 我就是厌童。对对对。然后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厌童的时候，可能要先区分几件事情。第一，你不喜欢和孩子互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不想要成为父母。第三，你对儿童抱持敌意。
1: 哦，这三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它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会把它相提并论，
1: 然后说啊，你有符合其中一个，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我有其中一个，我就是厌童。
0: 对，像是有些人很清楚说，哦，我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当父母，但是我还是会喜欢跟小朋友互动啊，这样就不算厌童吧，对吧？嗯，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自己的小孩，就是我喜欢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可是我不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子其实也不算厌童。
1: 我觉得其实他会需要在更多年之后有一个明确对于厌童到底是什么的定义存在，我们才可以好好讨论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厌童。
0: 对，所以啊，当这个厌童这个词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之后，其实他把很多不同的情绪都混在一起，所以就让这个讨论变得更复杂。
1: 嗯，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大家都在讲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就是大家的点不一样，可是大家可能以为在探讨是同样的事情，这样。那第二部分，为什么厌童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呢？如果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过去的台湾社会其实孩子一直都是算蛮多的。
1: 嗯，
0: 普遍家庭都会有3到4个或甚至更多的小孩子，都不算罕见的事情。可能邻居家的小朋友啊，亲戚家啊，或是学校附近都是小朋友，都几乎随处可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大人跟儿童的生活空间是高度重叠的。
1: 啊，那个时候某某素食连锁店，就是他们的二楼还会有那个专门给儿童的游戏区嘛。
0: 对，
1: 就代表说就是在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很多儿童，然后儿童会一直出去在外面活动，然后家长也会自助带着儿童走。
0: 对，连这个东西也会成为行销的一部分。嗯，先从儿童下手，再从儿童转移为比较会高消费的家长群体。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台湾真的是以前小朋友真的蛮多的，但是现在情况跟当时真的差蛮多的。现在台湾面临的是少子化的问题，相信大家也都
1: 有感觉。
0: 对，有听到或有感觉，很多人都会选择晚婚、不婚或是不生育。这一点在我们的婚姻那一集也有提到。
1: 嗯，
0: 那有些成年人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也会很少有机会像跟孩子相处，就是像如果你们家庭不是那种很常会生小孩的，或是没有什么小朋友的，像我自己
1: 基本上就不会跟小孩子接触。
0: 对，就几乎
1: 除非只会跟亲戚啊一两年见面，然后可能他有生小孩，你会跟他小孩讲
0: 几句
1: 话。
0: 没有，像我几乎都是最小的已经是我这一辈的，就没有更小的小朋友。
1: 哦，我也是。
0: 对啊，就真的很少可以跟小朋友相处。所以当相处接触的时间变少之后，人们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可能也会跟着减少。嗯，原本习以为常的哭闹可能会成为一种干扰。
1: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跟儿童相处的时间长短，再加上你对儿童的行为理解多少，其实可能会影响你厌不厌恶这种行为。哦，
0: 对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就是不长这样了。那除此之外，现代都市的生活本身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像是房价高啊、工时长、通勤的时间久，很多人在每天处在高度疲惫的状态下，想要在下班后或是下课后回家安静吃个饭、搭车回家。可是你在遇到持续哭闹的小朋友的时候，情绪自然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1: 我完全是这么觉得，
0: 就是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你在一个
1: 就是想要一个个人的 peace， 你想要一个安静的情况。
0: 啊，
1: 可是你却听到孩童在你旁边哭闹，
0: 而且这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就会有一点点情绪，这也算是蛮正常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哎，厌童现象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对儿童的反感，它有可能是反映出社会积累已久的压力。嗯，然后反映在
1: 个人的压力，反映在某些儿童的哭闹上面啊，你就觉得啊，好事我真的受不了了，这样。
0: 对。那第三部分想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说，哎，大家讨厌的真的是孩子吗？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带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讨厌什么？人们到底在讨厌的点是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网络上的讨论，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抱怨的文其实都集中在几种情况。第一，孩子在餐厅奔跑或尖叫，或者在捷运高铁上发出噪音，在电影院持续发出声音，影响观影的体验，或者破坏公共秩序。那如果把主角换成成年人呢？
1: 确实，如果我在看到一个成年人在餐厅、在电影院、在高铁什么地方大吼大叫、
0: 横冲直撞，
1: 然后做任何事情，是做很多会影响大家的事情的话，确实也是会有一样的观感，甚至更不舒服。
0: 对啊，所以换句话说，人们反感的可能不是儿童这个身份，而是某些行为的本身。
1: 哦，是行为本身，而不是你现在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现在是谁这样。
0: 对。对啊，而且当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的问题，行为的时候，那问题就会开始变得复杂。嗯，然后这因为这也就是会涉及另外一个角色的存在，就是
1: 家长，教养他的人。
0: 对，家长很多关于彦童的争论，最终都会指向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这其实是家长的责任？
1: 嗯，看就是家长有没有，其实是你家长没教好，所以你的小孩才会四处这边乱来。
0: 对，然后就是就是会
1: 都不管，
0: 探讨到恐龙家长这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家长是上任的。
1: 通常如果是跟彦童有关的社群讨论，一定会听到有人在下面讨论说，那他的爸爸妈妈呢？
0: 对啊，
1: 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管他？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影片或者是在这个新闻中不见了？这样，为什么作为家长照护者的角色却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的责任？
0: 对，所以支持彦童的人就会认为说，小孩子年纪小，他没有办法判断是非，所以家长更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如果你的孩子影响到别人，但你却毫不在意的话，那么大家自然就不会哦，那大家 自然就会把不满投射到孩子身上，又或者是会把他投射到家长身上。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算那个父母再用心，那个小孩子也不可能完全的保持安静或是完美，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
1: 因为我觉得有些小孩子可能其实是他们其实在年纪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稍微可以判别是非的能力，再加上小孩子在幼稚园在国小其实有可能会被同侪影响，就是父母不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来源会影响他的行为。
0: 对，而且我觉得要求儿童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遵守所有的规范的话，其实本身也有点不太合理，
1: 因为他们还没社会化，
0: 对，他们还不太懂这个社会需要去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归给、就是、
1: 专门给儿童一个规范。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问题归在家长身上，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会不知道。
1: 确实啊，
0: 但是你也要想想看，他才几岁，
1: 他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理解什么何谓社会化，以及社会化需要去做到什么事情，要去什么察言观色啊，这其实都是我们在活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才可以锻炼出的一个技巧。
0: 对，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要去区分的点是，第一，孩子真的是故意造成困扰的吗？第二，家长在当下是否有努力处理，还是他是放任不管？那第三，这件事情影响到他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标准。
0: 对，就是你要去想想看
1: 自己，其实就是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看待 一件事情所有的发展，然后再决定说你要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觉得你厌童，或者是为了这件事情生气。
0: 就是要厘清一下自己的感情。那第四个部分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公共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
1: 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吧。
0: 应该说彦童争议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嘛，像是餐厅啊、百货公司、高铁、对，到大众运输或是电影院，这些场所都会成为焦点的讨论。那有些人认为就说，我都已经花了时间花了金钱，现在是看电影好了。
1: 哦，最常讲到的是搭飞机，我买一张几万块的机票，可是我在搭飞机的时候却有婴儿或小孩在
0: 踢你的椅背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享有就是就没有办法享受安静跟舒适的环境。但是另外一方面，小孩子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啊，
1: 而且大家都当过小孩，
0: 对啊，他们也同样拥有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因为毕竟公共空间确实就是
1: for everyone，
0: 对 for everyone 的。那问题就来了，那如果小孩子不能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话，那他们要去哪里？
1: 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吧？
0: 对啊，
1: 总不能一直永远都在幼稚园吧？
0: 那如果一直待在家里面，然后都不去，可能 maybe 搭叫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1: 他们可以学会一些基本的社会知识吗？他们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吗？
0: 他们就不会知道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应该要不讲话。
1: 哦，你要一个亲身经历，不然的话你再怎么跟孩子讲，他们其实脑袋不一定会有画面可以模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对啊，而且如果每个人都要求绝对安静的话，那公共空间就会变得只适合成年人了。
1: 嗯，而且这更不用说，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嘈杂的，甚至很多空间是设计让成年人去嘈杂的。
0: 懂。但其实许多国家都会讨论这个类似的问题，就像是有人主张就是会设置更多亲子友善的空间，
1: 像让小孩子玩的游戏屋之类的。
0: 对对对，像是那个家具品牌 IKEA 不是就有一区是，
1: 我有玩过，
0: 小对我有，
1: 我是有被爸妈放学的，
0: 我有去玩过，好玩。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捷运也会特别有，好像是第三节还是第四节车厢会是亲子的车厢，嗯，就是里面会布置的就是会比较可爱。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小孩子的行程不一定要跟大人一样，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像就是说刚才 IKEA 就是大人逛家具的时候，小孩子知道他自己在逛什么吗？他是不是会想要四处乱走？那其实你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与其说让他跟大人有一个同样的行程，不如让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现在可以 focus 的焦点，比如说在一个球池里面玩啊之类的，
0: 就是对啊，就是去做他的那个年龄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对，那也有人支持某些特定场所会限制儿童的进入，
1: 嗯，像是餐厅啊，这个我们不让年龄多低的儿童进来。
0: 我有看过是有点像是那个叫做宠物咖啡厅，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小动物，猫猫狗狗之类的，
1: 确实小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动物互动
0: 相处，
1: 那有可能会造成动物的危险。那我觉得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规范是合理的。
0: 但是有些就是会引起争议的，就是商家贴出来的公告会写得太针对性。对，这个部分就是，
1: 可能会写出，顺便写出原因，会让人觉得说啊有点带刺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斟酌一下那个言语。因为这些做法并没有绝对的对跟错，他们反映的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拉扯，一边强调个人权益，一边也强调社会的包容。所以其实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不管是有限制儿童的出入，又或是特别的规划一区是亲子友善区，我觉得其实都很
1: 不
0: 错，嗯，
1: 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正确，因为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想要让，不管你是限制儿童还是你接纳儿童，都是很努力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对于儿童的该去哪里有一个更明确的空间规划。
0: 对，所以如何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代社会重要的课题。那第五部分我们要来讨论的是，那网络是否放大了厌童的这个情绪呢？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对现象就是，网络世界似乎特别容易看见厌童的言论，就像我们节目一刚开始说的时候，就说的时候一样，就是你在滑一些社群媒体啊，最近都会开始跑出一些厌童的一些言论
1: 讨论。
0: 对，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冲突比平静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1: 嗯，假设今天一个宝妈，然后每天拍孩子就是乖乖的吃饭，然后出门玩，你会注意到这样的新闻吗？不一定。
0: 啊，
1: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然后被别人录下来，然后拍到什么地方什么，嗯，那种社团啊或者是翠文的话，那你肯定会注意到吧。
0: 对啊，他就会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大家在会引起大家注意的通常都是冲突。
1: 嗯，
0: 对，久而久之人们看到的案例就会越来越集中在负面的事件上面，因为大家只讨论负面的事件，所以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越来越难管了，现在的家长是不是越来越纵容了，不然怎么会有这些小朋友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呢？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否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呢？有很多平凡的日常生活往往反而不会被看见，
1: 啊，不管是看小孩的人，养小孩的人，其实对于小孩的这个界限都是很难把握的。那要怎么去养小孩，怎么去规范小孩，然后小孩又是怎么想的，这个要全部一起去考虑进去，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
0: 对啊，就是还是要再多注意一下。那在最后呢，我想要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谈论厌童的时候，究竟在讨论的是什么？是小朋友的哭闹，是小朋友是家长的教养的方式，还是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还是社会累积已久的压力跟焦虑呢？这些东西就是要去
1: 就是讨论，
0: 对，分辨清楚，
1: 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协调一下。
0: 对，也许有人永远不会喜欢小朋友，但也有人天生就很喜欢跟小朋友相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没有对错的。但真正是就是值得思考的东西是，当不同生活的人共享同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可能都可以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那个界限，
1: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我们都是当过孩子的人嘛。
0: 对啊，每个孩子都会成为大人，而且大人也曾经是孩子，在如何就是守秩序跟包容之间取得平衡， 才是厌童议题背后最值得讨论的事情。
1: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结语。我觉得今天讨论到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讨论到最多的三个部分，就是公共空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真的是不想要我在的空间会有小孩在那边吵闹。那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好好的把这个大家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梳理出你们为什么会讨厌儿童的情绪，是真的讨厌儿童吗？还是其实你只是不喜欢你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是你的公共空间被一个小朋友给剥夺走呢？或者是他的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对？总之就是很多很多，希望大家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0: 就可能不是只是小朋友单纯的行为造成你的厌烦，可能背后还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或者我们需要去察觉。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这方面自己稍微反思一下，你讨厌的究竟是什么感觉。
0: 没错，那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等第二广告结束之后就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然后会邀请来宾跟我们一起分享厌童。那我们就别走开，马上进广告啦，
1: 进广告啦。
3: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4: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5: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叫。
1: 呼，理性说完了，
2: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1: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2: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1: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2: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1: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2: 让我们邀请来宾，
1: 也邀请偏见，
2: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3: 欢迎在广告结束后回到半理性俱乐部，我是主持人黑丁，
4: 我是嘎拿。
3: 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单元，
5: 但是我觉得，
3: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莫伊，欢迎莫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伊。
4: 有始有终，有始有终。
3: 我们第一集也是莫伊，最后一集也是莫伊，
4: 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3: 没错。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莫伊呢？除了莫伊是我们的节目小见习，就是刚好提到啊，就是第一集是他，最后一集也是他，我们是有始有终的节目组。
4: OK，
6: 好的，好的。
3: 但其实除此之外，有一个蛮怪或是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想来宾的时候，我跟嘎拿一致认为，就是莫伊可能是比较不喜欢小朋友的。
6: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4: 因为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可能是有鉴于我一开始跟你相处对你的印象，我就觉得说，你感觉其实还蛮愤世嫉俗的，就感觉你对可能是很正面，没有，我的意思说你对身边很多事情都有批判性的思考，这样，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觉得说你有可能会是厌童的一份子。
3: 那我自己的角度就是因为莫伊是属于酷酷的女孩，就是有点想象莫伊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
4: 有点难想象这种画面。
3: 对，
4: 但是如果要我想象就是呱呱跟小朋友相处的画面，我就想象得出来。
3: 对，因为毕竟她就是一个很明显喜欢小朋友的人。好啦，那我们第一题就是想要来问，你们喜不喜欢小朋友？莫伊先。
6: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我没有那么愤世嫉俗，其实。
4: OK，
6: 对，
4: 对不起。
6: 但是因为我是要看年龄层，有一些年龄的小孩我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
4: 就特别喜欢抓狂吗？还是
6: 宝宝型
4: 哦，
6: 可能还在婴儿床里面那种，睡觉的时候觉得他很可爱。但是再大一
3: 点，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太大的破坏力，
6: 对
3: 啊，好可爱哦、喔。
6: 再大一点，就是开始哭闹的时候，就会有点开始躁起来，就会有点开始躁了。
3: 那如果是那种国小，可能一到三年，就低年级的呢？
6: 国小其实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可能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每次经过国小，因为我家就住国小旁边，然后我每次经过国小，我就觉得哇，他们好青春哦，好可爱、
3: 好想回到那个时代。
6: 没错，像每个人都超小一只，
3: 对，矮矮的，
6: 超迷你，
3: 小小兵，很可爱。那你呢？嘎拿觉得呢？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是一半一半。其实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以厌童自居，
3: 真的。但是
4: 经过黑丁刚刚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我不满意公共空间被占用的那一类人，就是我不想、就是我不想要跟怎么讲很吵闹小孩共用一个公共空间，这样会让我感觉非常的糟糕。
3: 小躁。
4: 然后、其实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就是我甚至会想要主动跟小孩去玩，甚至有想过想要去读幼教科这样的想法。
3: 哦，
4: 就是我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当时我觉得
3: 难以想象，
4: 我当时就是很喜欢逗我爸的朋友的小孩，逗他们开心，然后就是想办法去安抚他们。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在学习我要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觉得跟小孩互动是一个让我可以很冷静的过程。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了，但就是到后来，就是这几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好像跟莫伊相反，就是有些一到三年级低年级的小孩，他们讲话实在是太口无遮拦了，然后在公共场合实在是太怎么讲，
3: 太大声
4: 了，嘈杂，然后动作很多，然后可能会占用到我的公共空间，我就会觉得哇，
3: 他们会跑来跑去之类的吗？
4: 就是对啊，不只是跑来跑去，然后有可能就是东西占了很多位置啊，然后在旁边讲话很大声，或者是吃东西食物乱喷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会让我觉得说天哪，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小孩的现在。对，那黑丁你自己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我蛮喜欢小孩的
4: 哦，
3: 看得出来吗？
4: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也是有时候是遇到一些在工作场合遇到会厌童的感觉。
3: 我不会到真的很讨厌，我会反因为 像我之前是我之前做服务业的嘛，然后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朋友乱跑啊、尖叫啊，或者是食物乱喷啊。
4: 据我所知，某一跟黑丁在同一个职场
3: 环境，同一个企业下工作，只是不同分店而已。反正就是在很多时候，因为服务业啊要收桌，然后就是会特别看到很脏乱的桌子的时候，就会有点。啊，小朋友，
6: 在内场
4: 那
6: 莫
4: 也是同感是吗？
6: 嗯，在内场也会啊，听到那个有小朋友在外面哭，就开始
3: 他们会尖叫哎、欸，他们会大叫，我不知道他们
4: 的，
3: 你不要尖叫，
6: 对他们已经叫到就是整个内场都听得到，
3: 他们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那种尖叫，
6: 没错，停不下来。
4: OK， 在店家然后玩就感觉在玩游乐设施一样，
3: 而且会跑来跑去，但是我不会到说真的很就是。内心当中的那个厌恶感没有到像是其他同事就会很 大翻白眼啊，或者整个人就很燥，然后事情就会就是会做得很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现在
4: 很燥、哦、那你的情况可能就是说你现在有点不满，但是你该做还是会做，然后就是尽量不要
3: 让这件事
4: 影响到你的情绪。我就是、
3: 可以不要叫了吗？但是也没关系啊，
4: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 就是儿童、
3: 就是、对啊，就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他就是这、就是他可能 maybe 他探索世界的方式，所以
4: 那三明治沟通法
3: 就是啊，就是我不会到真的很生气，我反而会就是觉得说因为他是小朋友，所以我可以原谅他。
4: 哦，
3: 对，
4: 如果成人这样的话很可怕吧，
3: 成人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把哎、欸、不好意思那个
6: 先出去
3: 门在那边对，而且我自己在跟小朋友相处上也算是有点像疗愈自我的感觉吧，就他们有些时候说出来的一些话真会让你觉得、
4: 哦、
3: 怎么那么可爱，
4: 这我同意，这我同意，就他们讲的话真会让你觉得说果然是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给禁锢的脑袋
3: 对，
4: 可以讲得出这么这么
6: 童言无忌，
4: 对，童言无忌，但是很多其实是
3: 很真诚、很天真的想法，
4: 就
3: 很像在
4: 觉得说
3: refresh
4: 他们脑袋里面的世界真的很奇幻、很漂亮。
3: 对啊，很难以想象，就是我原来
4: 我曾经也是那个样子，
3: 我曾经也是那个很缤纷的小孩，可是现在呢？现在已经不是了，
4: 现在是已经灰色小孩了，灰色成人。Sorry，
3: 对，而且我。对于年龄的就是因为刚刚莫有提到年龄跨度嘛，就是比较小或比较大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嗯、可是我自己真的都觉得还好，因为而且我这里年龄跨度是可以跨到国中、
4: 哦、
3: 因为
4: 啊，你说的是面对儿童的年龄这样，
3: 对啊，算儿童定义上比较是
4: 儿童，
3: 就是好像是国小吧，国中以上就算是青少年，
6: 嗯，国中算青少年、
3: 哦、对对 对，但是我对小孩的定义的话，就对我现在的年纪来说，国中对我来说已经是小朋友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国中生或是国小生相处的时候，
4: 那你总不会说国中生是儿童啊，
3: 对，我不会说他们是儿童，但我会说他们是小孩，
4: 哦，
3: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
4: 归类在小孩里面，
3: 对 对，因为有些人也会就是国中嘛，就是也是比较特别难管的一群一个年纪，
4: 确实，
3: 对对对，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欸，你国小都还可以接受，然后但是会特别讨厌国中生这样子，就是可能国中生下课后成群结队的会去哪边，就是吃吃喝喝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也会造成一些舆论的讨论啦，这样子。
4: OK，
3: 对，那我想要请你们两位分享，就是哎、欸，你们曾经有没有因为小朋友的行为感到困扰？然后具体的讲一下，哎、欸，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经验分享。
6: 我的话，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感冒，
3: 是，
6: 然后因为我 那段时间刚好是要去康差美买东西买药，然后就有小朋友就骑他的那个小三轮车，
3: 嗯，
6: 给我在店里面骑来骑去、欸，哎、
3: 啊，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那间吗？
6: 不是不是，
3: 哦，我想说那间小到要怎么骑进去？
6: 那间蛮大间的，然后反正他家长也在旁边看，
3: 嗯，
6: 然后他就是一直看他小朋友在那边骑他的车在里面。我那时候
3: 没有要管，
6: 对啊，没有要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小朋友就好奇世界啦，让他骑一下，这样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我想说，应该要觉得有危险，应该是我吧？
3: 你怕被他撞到？
6: 对，我怕我生病还被他撞到，
4: 好可怕、哦！
6: 他真的一直在绕，他
3: 我是比较害怕，就是他撞到就是货架上的商品啦。
6: 嗯，我也超害怕，但店员看起来都没有要阻止。
3: 他可能也想说，家长在旁边也不好阻止。因为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哎、欸，你凭什么管教我的小孩或什么之类的，
6: 而且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正常的，就是觉得可能他们做什么都对这样。
3: 哦，所以你当下心情是蛮不好的。
6: 对，我那时候心情超差，而且我那时候超不舒服然后小朋友在那边一直大叫玩脚踏车
3: 啊，好可怕，
6: 超可怕。
3: 那黑丁、欸、不那戛纳呢
4: 我自己遇到最多了，无非我觉得也是 大部分人遇到最多就是儿童啊，跟你在同一个像搭捷运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就大叫嘛，或者是就是一直叫妈妈妈妈，然后可能重复好几句话什么之类的。当然我在这边我还都完全可以理解说啊，这就是儿童，他可能会需要反复的去依赖他的母亲，然后他不知道，就是他对时间流逝感不像我们成人有那么
3: 敏感，
4: 对，有那么敏感，他可能不知道现在过多久，所以他才会问他妈妈一样的问题，然后重复的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还行，真的还行，但是就是到某些时候，就是有些在夜市啊，或者是一样在这个场合，可能人变得比较挤的时候，就变成说，就是有些小孩有时候他爸妈尽管牵着他，然后看着我会踩我一脚，然后。
3: 或者你是说他看着你，然后踩，
6: 对，就是好过分的，
4: 就是我没有遇过这种，或者是那种就一样，像莫一开骑讲到那种可能有骑那种什么小车车之类的，
6: 对，小车车，
4: 有些小孩会骑那种滑板车，然后在夜市里面就是让就是爸爸妈妈想让他的怎么讲，因为有些小孩有些小孩其实蛮讨厌走路，像我以前也是这样，所以可能会想要给他更便捷的交通方式，让他可以顺便分散注意力。那有些小孩会从后面撞我，有些会从前面撞过来，有些会用他的车轮碾我的脚，
6: 好可怕！
3: 为什么你的脚还好吗？
4: 不太好，
3: 一下被踩，然后一下被碾。
4: 我印象中我的脚就真的是很常被儿童摧残到，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蛮困扰的，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当然前面有讲到，就是因为很多我们有遇到这种行为，我们通常想说啊，父母有没有在管，然后当我去看见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露出一个哎，请包容一下的脸，然后我就会好，没关系，
3: 好像也没办法说什么，
4: 因为是儿童，他还没有长大，他还没有成人OK 我接受，这样好不好？就是我对儿童的行为是困扰，但还不至于到真的说我会觉得无法容忍到会想要大生气的程度。
3: 我自己那这样子比较下来，我真的是蛮少遇到很失控的儿童难怪我是乡下不厌童的人
4: 那你也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我之前会自居我厌童了吧？
3: 我觉得你完全是啊，因为
4: 可以有这个可以理解这个理由，
3: 因为嘎拿就是一个蛮容易突然躁起来的人
4: 对，
3: 那如果在一个就是状态不太好的状况下，然后旁边有就是蛮失控的小朋友的话，那一天会过得很不好，
4: 肯定的。尤其是遇到很多婴儿跟，也不是好婴儿，我真的是算了。可是某些可能已经看起来明显已经八九岁的小孩，然后就是可能要为了要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真的是该怎么讲呢？就是哭天喊地啊的程度，然后可能这个程度可能长达，如果在餐厅吃饭美食街长达20-30分钟的嚎叫，我就觉得好可怕啊。
3: 因为我自己就是逛商场或者是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为我的上班地点是刚好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然后我们刚好那一层就是我们餐厅的那一层刚好都是小朋友的东西为主，像儿童的服饰啊，或者是玩具或者是什么扭蛋之类，就是刚好都集中在我工作那一层，所以我在上班或是要离开的时候都很常会看到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然后我就是会特别去观察小朋友跟家长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蛮多都是家长很用力的在就是管小朋友但是小朋友就是可能因为他年纪就是那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4: 100%，
3: 对，他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克制，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些家长真的是辛苦了，
4: 辛苦啊，真的，
3: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无理取闹，一无理取闹起来他真的是
4: 确实啊
3: 没有听不进去任何人
4: 讲话，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会一直哭天喊地跟妈妈要玩具要吃什么的那种小孩，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小孩安静嘘嘘嘘，然后还是
3: 也很慌，
4: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爸妈已经有尽力在阻止，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小孩安静下来，或者是就怎么说，他把这个小孩带到这个公共空间，可能是预想说他的小孩可能已经可以受控了，但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属于意外啦，
3: 对，
4: 虽然说会让人觉得烦躁，但是我会选择去接受他。
3: 但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是提到说，就是小朋友就是家长很用力的在管小朋友，但是小朋友还是很失控嘛。但有些时候我看到的反而是小朋友蛮乖的，可是家长超凶。你们有看过这种吗？
4: 有哦，还不少。
6: 这个我好像没看过
3: 因为我蛮常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明明就是好好的在那边，可是家长就是会特别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然后你不可以造成人家的困扰什么之类的。
4: 哦，是有一种我不知道这样讲形容对不对，但是就是有点矫枉过正，
3: 就是会有一点好像希望在他的小朋友 开始失控前先控制他，
4: 但是小朋友其实什么都没做，
3: 其实好像也还没开始，就有点太用力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家长好像是有点太凶了。就我
4: 希望他可以更温柔一点对待他的孩子。
3: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观察中，就是学习说，哎，如果我未来在跟小朋友相处，或者我自己未来有小朋友的话，要怎么样去管教，
4: 这是个好问题。
3: 对，所以我下一题就想问两位，就是哎，如果你们有小朋友的话，那你们会对彥彤的想法改变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会怎么管教自己的小孩？
4: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今天就是彥彤，然后我真的就是不喜欢小孩，我压根就不会有小孩？
3: 义父啦，义父，你现在有小朋友，
4: 我现在有小
3: 朋友，对，如果
4: 我觉得自己如果有自己，不管是亲生还是你领养个小孩，总之你现在有一个小孩，你想养一个小孩的情况下，一定会改变的吧？因为你想要去养一个小孩，代表说你愿意去在他成年之前去负责他的人生、他的经济很多很多的事情。
3: 嗯，
4: 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管教他，让他在未来出社会之后，或者是甚至在出社会之前，可以顺利的社会化，可以去学会很多我们成人现在可以说察言观色啊等等很多，
3: 嗯，
4: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慢慢去教他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都有小孩了，我应该会愿意去做这样付出这样相对的努力，去让我的小孩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人。就是不是说他的出色是什么成绩上的出色，是他在对待别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他自己的情绪管理上是出色
3: 的。
4: 对对对，
3: 那梦影呢？
6: 我的话应该也会改变，因为如果今天都想要有一个小朋友了，那应该就会努力想要让他成为一个就是人品好，然后反正就是在各方面都至少要是正常的这样
4: 可以兼顾快乐跟人品好，
3: 相对正常的
6: 快乐跟正常兼顾，这样就是会希望可以让他成为一个快乐长大的小孩，因为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嘛，
4: 希望他可以快快乐乐长大。
6: 而且如果看到自己小朋友就是成为一个就是不错的人，你自己也会觉得开心，
4: 然后
3: 感动，
6: 对，会感动，会有那种成就感。
3: 因为我自己最近蛮常在思考，就是哎，如果以父我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去比较说别人的妈妈怎么管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妈妈怎么管教我，就会特别去想说，那如果我未来要有小朋友的话，那我也会怎么样去管教我的小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去就是用一个很自私化的答案去讲，因为有些时候你在讲说什么啊，你就是让他放着快乐成长啊，他生出来就是小朋友就是快乐就好了，
4: 终究
3: 觉得
4: 其实每一个妈妈分享的 people 都是要看小孩子个性，真的都不一样。
3: 对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你放任了他真的就飞走了，
4: 有些人是你放任了之后他可能反而会很不知所措，反正就是一个小孩可能有各式各样，现在面对什么事情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因为有些人就主张就说什么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啊，你就是要让他快乐成长，他就是才几岁，他那个时候就是只要玩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的怎么说就是发展的进度都不太一样，有些小朋友可能可以在小小的时候就哦我现在就是知道说哦我现在应该要守秩序，我现在应该要不讲话，我现在应该要察言观色，或是
4: 对啊。但是有时候一些过于怎么讲刺激的做法，反而会让小孩变成阴影。就例如说，他如果吵闹了一下，然后你就直接大骂他，那他可能就觉得说我讲话就是错的，他可能就
3: 会变成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
4: 对啊，会变成负面的记忆，然后就比如说好严重一点，可能变成创伤，说我以后爸妈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我都不要
3: 讲话，我就不要讲话，
4: 然后可能长大之后又被问说啊，都已经跟亲戚吃饭了，都出来吃饭，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这种感觉，
3: 对啊，就
4: 会变成一个更深的创伤，
3: 对啊，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4: 这个尺度很难拿捏，
3: 对啊，所以就是开始所以我才会开始观察大家家庭到底是怎么样的互动、
4: okay.
3: 对，好啊，我们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就继续来讨论。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7: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8: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9: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 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英，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好，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性俱乐部，现在是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回来要第一个要问的就是，那如果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哭闹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想要责怪小朋友还是家长？第一个一瞬间就是你当下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一瞬间我会先怪家长。
0: 哦，一瞬间就怪家长，
1: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有些时候其实都是我都看到的，都是家长放任小孩在那边吵闹，然后他都不管，就在旁边玩手机，
0: 就放着，
2: 这种真的蛮，
1: 就是不管是公共场合还是就是哪私底下，就是都很我很多很常都是看到都是小朋友在旁边吵，但是家长都会装没听到，不然就装没看到，
0: 或是戴耳机，
1: 对对对对，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我觉得戴耳机真的是有一点小过分，
1: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屏蔽，就是小
0: 孩自己小朋友的噪音，
1: 对自己小朋友的噪音，然后连其他人都不管，这样就是就只有自己安静这样就好了。
0: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会先怪小孩，
2: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噪音是他发出来的、
2: 啊、哦，确实，他噪音来源合理，
0: 又或者是说看电影或是坐飞机，就是不是一定会有前后的座位嘛？踢椅背这件事情
2: 哦，
0: 就是他对，因为而且有些时候甚至是小朋友可能自己出来玩，可能两个小朋友、两三个小朋友、一群小朋友一起出来玩，那家长不在的同时，我看到的就是小朋友，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念头一定是先怪小朋友，但是当然以理性上来说的话，就是再去想说，那他这样子有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是家长的问题？然后我再去观察家长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问说，第一个瞬间那干嘛？
2: 这个我要用飞机上飞机这件事情，然后用两个事件来做举例。好，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我会先怪的应该会是小孩，因为就是跟黑丁说的一样，小孩是噪音的来源。我刚才仔细想想，我也是这么觉得。那飞机上的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种脆文，就在讲有些爸妈他们可能上飞机，他们要带宝宝或者是就是一两岁的小孩出国，那他们就是有预料到说，可能在这个飞机的那个途中
0: 过程中
2: 可能小孩会哭闹会大叫，那这可能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们就会给很多旅客，就可能整个飞机上的旅客都准备一包小小的东西，然后上面有小卡，会说就是我们第一次带我们的宝贝出国，然后呢就是我们准备了耳塞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小零食之类的，那就准备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们在这个旅程上就是有可能我们宝贝发出的噪音，他只是还在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会比较紧张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会对这种东西，你们会觉得就是这种行为是该被扩大化的吗？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子，我要带我的婴儿宝宝上飞机，然后我也需要去跟大家做一个预防针，然后可能还要提供他们可以屏蔽婴儿噪音的设备，这样就是你们会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1: 我觉得好像蛮好的，就是因为小朋友确实是很不受控制，然后你在这途中就是如果你先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说等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至少你会让周围的人比较不会先那么躁
0: 哦，
1: 因为你一开始
0: 有事先告知，
1: 对，就是至少你会先有一个预防针的概念，就是你一躁起来，就是全部的人都会开始每一个人
0: 开始生气，
1: 对，就会开始生气，然后那个感觉是会传染的
0: 啊，
1: 就是说
0: 到这个时候再来抱歉可能就来不及了，
1: 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我自己看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有滑到这篇脆文，
2: 就是其实有不少人都有这样做过。
0: 对，就是我滑到不少这种类似的，妈妈们的分享。所以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就是使用者，其他的使用者，就像是其他的乘客。那对于其他的乘客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 OK 啊。就像刚刚莫宇说的，就是你预先打个预防针，那我就 OK， 那我就好，那我可能这个整个路途我就不要把我的耳机拿下来，或者说我可以自己去调试，就是 OK， 我不要接受到噪音的方法。但是对于妈妈来说，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难道我是一个妈妈，那我把我的小朋友带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去跟所有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朋友要出门吗？
2: 对啊，这是问题所在，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问题其实是在于说，很多人会赞赏说，你有帮我打预防针这个行为很好，但是这个行为到底要不要被一个 量化，然后就变成一个大家都要去做的指标，
0: 因为这会变相变成一个妈妈的压力、嗯、
2: 对啊，就是大家都要去想说啊，那我要不要，就是如果我要带我的小孩出去玩什么之类的，我需不需要去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其实你做这些事情，有些人也反而会反弹说啊，你就不要把你的小孩带出门就好了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你也不用给我这些东西，就反正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人说法。然后第二件跟飞机有关的事情，就是有些妈妈一样抱小孩抱宝宝上飞机的时候、嗯、可能就是会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拍一些照片，宝宝的照片，嗯，像那个小脚脚啊之类的、嗯、可能宝宝本身也没有发出任何噪音，但是我其实就看到很多讨论，就是说哦，你不要把婴儿的脚露出来，就是这样很没就是因为婴儿的脚可能有很多细菌，然后这样很不卫生什么之类的。总之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就是发东西的事件，或者是让婴儿脚脚外露的事件、嗯、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真的很恶意的方式检讨这些人，就是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尽他们所能的不要让他们的小孩打扰到任何人，这个还是会有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恶意的检讨。
0: 这个恶意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就是连脚
1: 连脚胶
0: 都不行，
2: 主要是因为他们说哦，就是如果你说婴儿脚胶的就有很多细菌，然后你就不可以这样拉，就很让他的宝宝的脚去踩玻璃之类的，跑踩那个飞机的玻璃什么之类的、哦、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为当然是需要控管，但是你对他的恶意已经深到说你觉得带宝宝出门是不合理的，我就觉得说可是其实是不是其实就会讲到我们第一单元讲到说就是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因为我们会变成说我们既然每个人都要去防范我们的小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都有一个预防针，可是其实会不会在别的国家他们其实是可以容忍这样，就一个一般飞机一个巴士有婴儿在哭闹的情况，是不是他们对儿童的看法跟我们不同，
0: 他们比较包容吗？
2: 对啊，我是在想这种事情是不是其实是台湾的一种文化，现在的文化变成说大家都很普遍的我想要，就是说，哦，你想要带儿童出门，那你就要保证他不要吵到我，
0: 又或者说你就去亲子友善空间就好了。
2: 对啊，
0: 就
2: 是这样，是不是有点限制这些之爸妈、父母、小孩的一些
0: 行动？
2: 对啊。
0: 那我下一题想要讨论，这应该也是最后一题，就是如果社会有一天上出现，就是现在很多嘛禁止儿童进入的场所越来越多的话，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可以接受吗？还是就是想分享各位，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1: 我的话应该是我好像都可以，因为我目前是没有去到任何一间禁止小孩的餐厅，
0: 嗯，
1: 因为我比较常看到通常都是那种咖啡厅，就是也是刚刚讲这个咖啡厅，不然就是宠物，就是有动物的地方，很多这种地方都是禁止小朋友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小朋友也是处于在一个就是好奇心的世界，就是你如果不让他接触这些事情，那他之后要怎么，就是他又哪里可以碰到这些地方？
0: 对啊，
1: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就是如果都禁止小朋友出入，就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喜欢安静的地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真的安静的地方，也有

0: 有聚会之类的，然后就可能会
1: 婆婆妈妈聚会。
0: 对，我觉得这种话其实可以采用那种像是那种比较小的咖啡厅，他们其实可以有一段一个时段的包场什么之类的。但也不是说要说妈有都要我们就一定要花钱去包场，没有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地方开始会限制小孩，但也一样，就跟莫姨说的，就是当我们如果去禁止小孩去这些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的话，那他们真的能够怎么讲？就有一样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文素养吗？
1: 我觉得还会就是产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
0: 对啊，那总不能我每天都带我小孩去 KTV 吧？他怎么吵给他怎么吵，
2: 每天都要花钱
3: 去 KTV， 我是笑出来的，
0: 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啊，大家都我博君一笑，谢谢。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禁止儿童进入的场所真的是。不能说不好，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包容心真的要再更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就是
0: 当然是也不能强求，只是说就是能不能在一个限度上，大家去互相协调，然后就大家的家长方去知道自己小孩的状况，然后就路人、
1: 啊、
0: 一般人的情况能不能去接受小孩子可能会有些噪音之类的，
1: 就是一些些基本的小小的噪音，可能就是大家容忍度要高一点，然后就是真的完全禁止这件事情，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很多在网络上的言论几乎都是就是不要有小孩，最好不要有，一点都不要的那一种，就是你就是完全禁止，或者说他就是会百分之百支持那些禁止小朋友的地方，
0: 就因为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真的是有创伤，或者是就真的被儿童就不堪其扰，所以也不能说他们真的很怎
1: 么样，也不能说他错，只是就是说这样子的社会的整个
0: 发展
1: 脉络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回到像以前那样。嗯，就以前
0: 只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改变，然后变成一个社会整体变得更冷漠的感觉。
1: 没错。好啦，那今天跟大家聊了厌童这近年来非常被常讨论的词，我没有要告诉大家哦，你应该要去喜欢小朋友，或是你应该去讨厌小朋友，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验跟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小朋友的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但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可以试着理解厌童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当我们对孩子感到反感的时候，讨厌的到底是孩子本身，还是某些影响他的行为，又或者其实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公共空间的冲突，或甚至是现代生活带来压力跟疲惫呢？如果你自己是自认为厌童的人，你也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说，我真正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是儿童的这个群体吗？还是某些特定的情境？如果你是喜欢小孩的话，也可以或许理解有些人的反感未必来自于恶意，而是来自生活不同的经验跟需求。毕竟每个人大人都是曾经是孩子，每个小孩也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大人。那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一集对大家可以就是厌童这个议题可以有更多的认识，也带着自己的答案继续思考。
0: 那也是希望这十集的半理性有给大家更多的反思，然后在这些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可以有自己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反思这样啦。对
1: 对，今天也是半理性的最后一集，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半理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0: 我是甘拿，
2: 我是莫伊，
1: 那我们半理性俱乐部就下台一鞠躬啦，
0: 拜
1: 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

0: 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4: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5: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 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6: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5: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6: 那位小姐呢？
5: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6: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5: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6: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5: 警察大人，冤枉啊！
3: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叫做什么吗？答案是肝胆香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昨天是几点睡啊？
8: 昨天4点就睡了。
7: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耶。
8: 安啦，你很啰嗦耶。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7: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0: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8: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9: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8: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11: 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11: 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永远在你左右。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
3: 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
2: 帮他按个赞。
4: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4: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5: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9: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0: 不要模板。
9: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9: 那你会怎么做？
1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欧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皇上，该用膳了。
9: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8: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9: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8: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10: 真是气死朕啊。哎，
11: 我真喘不过气来了。
8: 皇上，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
12: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3: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乌龟因为背着十字形的壳而变得很有名吗？因为它是实至名归。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2: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1: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2: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3: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我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0: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9: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10: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9: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11: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12: 庄董，
13: 太谢
12: 谢了。
9: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4: 就等嘛的，
10: 你说什么？
9: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0: 哦，不是，是下一句。
9: 开车回去。
10: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的，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案是不修边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1: 我乃是啊。哦，孟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1: 虾米？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7: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8: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7: 没有那么倒霉吧？
9: 不会真的被车速拍到了吧？
7: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6: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7: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0: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1: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7: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6: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7: 怎么办？
12: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带了蓝色的刀和枪就可以打胜仗吗？因为他刀枪不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耶。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辛苦你了，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

0: 湛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湛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时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呦，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话还拿去卖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哦，面积有8个台湾这么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公，我们离婚吧，
2: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3: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2: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4: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2: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2: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

0: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 mega 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都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用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8: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7: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8: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9: 没那么严重啦。
7: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8: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7: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9: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10: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口有1,958,000人，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妈，找我什么事？
2: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1: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喽。
3: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好康哦。
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6: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6: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2: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但只有200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2: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1: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2: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3: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喂，
8: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7: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8: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7: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8: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7: 哈，安内哦。
9: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7: 瞎会啊，安南宝还在跟人骗哦，真嗨呢！
10: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 火山有21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9: 哈。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0: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8: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9: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10: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欸。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

0: 闻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4: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9: 不要，不要再打我了！
4: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9: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10: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9: 你是谁？
10: 我是伊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9: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10: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1: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

0: 们赶紧回宫吧。
1: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嬷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嬷，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专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7: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9: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0: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你知道吗？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其实是违法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2: 你想要睡啊啦。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詹，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手中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
10: 为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1: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0: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

0: 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喂，你好，
7: 阿碧呀、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个白衣，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6: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7: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6: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姐要开刀，甲我借钱啦。
7: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嬤，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6: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嬤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给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1: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
9: 奇迹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我们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你知道吗？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